0: 然后猜的是猜一个
1: 成语，
0: 成语猜一个成语，有没有
1: 就是一个灯谜，没成语，
0: 没有任何提示，
1: 对，就是一个灯谜，西游记猜一个四个字的成语，而且我跟你讲，这个成语一旦说出来以后，就是
0: 你恍然大悟，
1: 你恍然大悟，而且你就觉得哦，四人好有文化。
0: 你有没有子嗣就靠这道题证明了是吧？
1: 我有没有子嗣，我有没有这种高级文化分高级子分子的这种人设，就在这道题目上。
0: 哦，
1: 就一说出大家就会这样子，就是大家看我的那个表情，就是
0: 白客的那个表情。哦，
1: 你就会这样。
0: 我想想啊，西游记，
1: 你会说
0: 猜一个成语，
1: 就是那种像戏曲里面那种表示那种赞同，就那种、
0: 哦、
1: 就是那种男生就是这种哈哈哈哈哈哈，那个小花旦就是那个跺脚拍手、啊、就是这样子。
0: 来关注一条即时路况哈，54号信息员飞翔的哥提醒大家，在解放路师范府邸的东门，由北向南解放路上最东侧一条车道，一辆小货车和一辆小轿车发生刮擦，占据了最东侧的一条半车道。
1: 嗯，
0: 过往的这个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避让哈。由北向南的方向有事故的发生，一辆小货车和一辆小轿车发生了刮擦，占据了东侧的一条半的车道、
1: 嗯、
0: 大家一定要注意，本身又是一个这个早上的高峰时间段，
1: 对，
0: 那这个路段当中呢，又作为常规路段当中又更加显得繁忙一些的路段、
1: 嗯、
0: 途经这个方向的由北向南方向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
1: 是浪浪英哥告诉我们说啊，东海大道左转张公山路出了交通事故，交警同志正在处理当中。
0: 嗯，
1: 东海大道左转上张公山路出了交通事故，交警同志正在处理当中啊。刚才问到了这样的两个问题、
0: 嗯、
1: 那在四大名著当中描写人物最多的是三国演义，
0: 嗯，
1: 那请问排名第二的是哪部作品，水浒传红楼梦还有西游记。然后既然说到西游记，我又给大家出了一个灯谜，西游记
0: 谜面就是西游记，
1: 对，然后猜一个成语、哦、我们来进入到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来跟大家来分享答案。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3: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2: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3: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2: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1: 好，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蚌埠啊。然后刚才我们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四大名著当中描写人物最多的是《三国演义》，排名第二的是哪部作品？我们来看看《三国演义》一共描写了多少个人物啊？《三国演义》一共描写了1191人，
0: 嗯，
1: 《水浒传》一共描写了725人。那么于是乎，接下来《红楼梦》描写了多少人呢？
0: 嗯，
1: 《红楼梦》描写了975人。所以排名第一多的是三国演义，排名第二多的是红楼梦，排名第三多的是
0: 水
1: 浒
0: 传。
1: 那、哦、于是乎有朋友就问了，刚才说那西游记猜一个成语是什么呢？西游记大家准备做好，就是那种手动点赞的那个样子啊。
0: 嗯，
1: 西游记猜一个成语，
0: 嗯，
1: 聚精会神。可是
0: 好，
1: 可显得我很有文化。西游记聚精会神，
0: 一点没毛病。
1: 对，
0: 嗯，
1: 一点没毛病吧。
0: 施阳青说、啊、这个题出的很简单，但很难答出来。
1: 哎，所以说我们的这个题目都很难呐、啊。

0: 很有意思，对不对？
1: 对，
0: 你不得不承认很有意思。
1: 对啊，聚精会神嘛。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啊，刚才说那个加油这个词哈，是哪位军机大臣的父亲给挑灯夜读的？是，他会说加油，那军机大臣就要这样子啊，
2: 吼，加油。
1: 说是啊，清朝道光年间有一位举人叫张英，为官三十多载，他一生啊最重视教育事业，在任期间每到午夜交更的时候，他都会派两个差役挑着灯油来巡城，如果看到哪户人家有人在挑灯夜读，他就会帮他添一勺灯油，并且送上鼓励，这个就是加油的由来。而张英的第四个儿子就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张之洞。
0: 你知道了吗？
1: 你答对了吗？
0: 嗯，主要这个主要是这个张英我不太了解，那个张英我略知一二。
1: 哪个张英？
0: 小姐。
1: 啊啊啊！小姐。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互动哈。我们接下来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大部分人在40岁以后，身高每年会减少多少？
0: 这么扎心的问题吗？
1: 本来个子不高，这还缩水了。
0: 嗯，
1: 哎，这个问题，但的确就是这样的哈。大部分人在40岁以后，身高每年会减少多少？
0: 嗯，
1: 我们给大家几个选项：1毫米、5毫米、10毫米。
0: 嗯，哪一个我都不想死我。
1: 我本来个子就不高，我在算我的。
0: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就是你上了岁数之后，你会觉得就是人家说。反而会有点缩，
1: 对，
0: 啊、
1: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讲句真心话，就40岁以后干什么都很心酸了。
0: 你说吧，那是前两天看一个朋友，然后本来是还觉得挺开心的，然后晚上人家一去吃个饭
1: 啊，
0: 去吃个锅子，结果那个视频里面镜头看着他一个人，就显得很孤单可怜。
1: 哎，你知道，就是昨天，就我跟你们说一个昨天我真实发生的事情。
0: 嗯，
1: 我昨天不是去到我们的省茶。
0: 啊，
1: 店里面去买奶茶喝嘛。
0: 嗯，
1: 就你知道，其实我们的省茶那服务堪比海底捞。
0: 对啊，
1: 是不是
0: 就很贴心，会问你，
1: 对，
0: 先生你好，请问你啊，你点过单了吗？
1: 对对对，他是这样子的。然后你就是昨天我去买这个奶茶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那个店呢这是大学城店，就是很多的年轻人去买，然后那个店员跟他们唠嗑的那个内容就是，哎，怎么现在就回来啦？
0: 嗯，
1: 那个现
0: 在不是在放假吗？
1: 对，然后啊、哦，要学习，最近是要考研，考哪个学校？就什么什么什么，就
0: 哦，
1: 就
0: 你好辛苦，加油！
1: 就很年轻人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这样子、
0: 然后到你的时候呢？
1: 到我的时候呢，就是讲句真心话，因为我真的不知道那个就是那些奶茶具体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吧？就
0: 具体什么的，
1: 就是他。因为
0: 你点的款是吧？
1: 对，到里面哪些东西，我就先问了一句，然后
0: 这里面有什么？
1: 对，然后就人家很热情，就给我介绍什么什么的。他说啊，我觉得就是你这个，就是我觉得你们可以喝这个啊，就很适合咱们这个年纪。我说嗯，哪个年纪？然后就
0: 啊，你被冒犯到。
1: 但这也就算了。然后等到我去喝，就上来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就特别的叮嘱我，该怎么样喝呀，怎么样搅动啊，就是
0: 生怕你不会喝，
1: 生怕我不会喝，
0: 嗯，哦，那就是有点，
1: 其他人就是啊，这是你的奶茶，请慢用，然后说你要这样啊那样哦，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哇，贴心的有点这份关爱漫溢出来了呢，
1: 对，
0: 反而让我身边这位大哥有点不适应了，
1: 对，就像教小朋友一样，就
0: 妹妹，请熟记我旁边这张脸。但凡下次你见到这张实景的脸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点到即可。
1: 对，没必要，就你服务太好了，你会让我觉得我
0: 手足无措。
1: 对，他就像那个幼儿园的老师一样，
0: 过分关爱了，属于是
1: 过分的关心，就等于指责，
0: 反而成为一种负担。
1: 对，好，我们问到这个问题啊，40岁以后，大部分人每年身高会缩短多少？1毫米、5毫米、10毫米。
0: 嗯，所以说让你这样年轻的时候盼着个头要长高点是有道理的。
1: 对，你不然的话你会那个缩的。
0: 对呀、啊，你这个好难过啊。
1: 对，
0: 1米6、1米7，
1: 前年1米6，今年1米5吧。
0: 所以大家你们猜一猜哈，就是基本上每年会减少多少？
1: 1毫米、5毫米、10毫米。然后我们再来说说竹子啊。
0: 嗯。
1: 竹子最快每天能长多少厘米？
0: 这非要以这种差距。

0: 讲完一个缩的，我们再讲一个长的嘛。
1: 那下次过生日的时候，生日愿望就数就许，嗯，我要做一颗竹子。
0: 对，但是这竹子生长速度哈，每年的就是在生长期每天能长多少厘米？十、厘米、二十厘米、三十厘米、四十厘米。
1: 嗯
0: 嗯，竹子最快每天能长多少厘米？十厘米、二十厘米、三十厘米、四十厘米。
1: 嗯。
0: 然后大部分人在四十岁以后，以身高每年会缩多少？
1: 嗯，
0: 是十毫米、五毫米还是一毫米？对，你知道关于竹子生长速度之快，我在就是那浙江还有皖南，我听过一个说法。
1: 嗯，
0: 因为浙江跟皖南的竹子很多嘛。
1: 嗯，
0: 对不对？就是说，在竹子生长旺季的时候，你最好不要在竹林里边随地大便
1: 啊。为什么呢？
0: 他就说那个竹子长得非常快，就在你还没完事的时候，那个竹笋都已经顶到你屁股了。
1: 这么快吗？
0: 嗯。
1: 哦，那我想多了，我以为就是那个气味会被随着那个竹子的生长给它带破坏环境。
0: 不是。
1: 我多虑了，原来是出于自己的考虑。
0: 对，你万一你在那儿，对吧？然后这个竹子噌一下出来了，
1: 这么精准，这堪比千年杀呀！这属于是，确实
0: 、哎，对，就像是去有风的地方说的一样，哎，有一个词语势如破竹啊，
1: 那还真是，但破的是谁就不知道。但这个速度，
0: 它就是形容它速度很快。
1: 哎，是。
0: 但竹子生长的速度的确很快。
1: 嗯，所以问到大家这个问题哈，在它的这个成长期、生长旺盛期的时候，
0: 嗯，
1: 它这一天能窜多少厘米？
0: 对，十厘米、二十厘米、三十厘米、四十厘米。
1: 我们刚才问的是大概人每年会减多少？
0: 对，人啊，在
1: 以毫米来计算，给大家算那个哈，也是以毫每年以毫米的减少的速度来算的。
0: 对，
1: 这个竹子的生长期的时候，它是每天
0: 按
1: 厘米
0: 对
1: 了往上蹭蹭蹭的。
0: 好，大部分人在四十岁以后，身高每年会减少多少呢？答案是一毫米，还好还好还好。
1: 一毫米，我的妈！你五年以后就是五毫米，
0: 十年就是一厘米嘛？
1: 一厘米，我长一厘米都费劲，我自己
0: 还缩呢。然后大部分人四十岁以后，身高每年会缩短一毫米啊。
1: 嗯、
0: 对，竹子最快每天能长多少厘米呢？是四十厘米。
1: 四十厘米，
0: 你想想吧，
1: 妈呀，
0: 一天能长这么多，
1: 就差不多一个电脑屏幕宽。
0: 对，你看你上厕所的时候，你时间要久一点，那不戳了你们。
1: 那这，穿过这片竹林再说行吗？
0: 对，不要那个，就是你换个地方
1: 啊。
0: 对，哎，真是哈，你没想到吧？
1: 啊，
0: 它速度这么快。
1: 对，就我这长个十厘米，我感觉就挺了不起的了，
0: 对，
1: 了不得的了。
0: 他还没想到呢，
1: 这还长四十厘米，妈耶！
0: 哎，人家那个提醒没有错啊。
1: 哎，我有一个问题
0: 啊。
1: 就是我们中国做科研的这些科学家，包括生物学家，能不能从这个竹子生长周期当中，它这个生长的秘密给它破解一下，
0: 然后
1: 把这个技术给它利用在生长期的孩子们？
0: 哦，也不错哈。
1: 如果可以的话，我只是一个设想哈。
0: 此时此刻耳边响起的就是韩雪的《
1: 竹林风》，
0: 没有办法正视这首歌了。好，在听歌的时候啊，再问大家两个问题啊，这两个问题都跟绕口令有关系啊。
1: 哎，首先来跟大家说一个绕口令：
0: 打南边来了个喇嘛，
1: 手里提拉着五斤塔嘛。
0: 请问，塔嘛是什么？
1: 塔，
0: 对吧？这个绕口令大家就从小都听啊，就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五斤塔嘛，从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揣着一个喇叭。
1: 嗯，腰里别着个喇叭。
0: 对吧？
1: 嗯，
0: 那请问这个塔嘛指的是什么当中的具体的什么？
1: 啊，对
0: 对，有朋友说
1: 就是一个什么，就比如说你说打比方说鱼，这个鱼的它是一个种类，
0: 对，
1: 那它是具体的哪一款鱼嘞？
0: 对，还有一个问题， 在绕口令八百标兵当中，标兵最怕碰什么？
1: 啊，这我熟。
0: 这两个绕口令啊，打蓝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拉着五斤塔嘛。然后，请问这个塔嘛是什么？然后呢，还有绕口令八百标兵当中，标兵怕
1: 碰
0: 到
1: 什么？
0: 对。
1: 哇哦，
0: 这个问题，
1: 这问题属于是问到枪眼上了。
0: 这不是问到我们的那个
1: 送分题？
0: 对，请问
1: 大家来说其实也不难，因为这两个绕口令都非常之经典，
0: 国民度很高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南边来了个喇嘛，腰里手里提了着五斤塔嘛，这塔嘛指的是什么鱼？大家都答了鱼。那我们就去问细一点，这塔嘛是什么鱼？
1: 抹香鲸。
0: 草鱼。
1: 绝对要了。
0: 其实它不叫，其实在绕口令里面我们会叫塔嘛。它真正的翻译叫做塔木。塔木。对，它可能是为了押韵啊什么的。请问
1: 但这个塔木指的是什么鱼嘞？
0: 对，然后它也叫那个，也有叫塔嘛鱼，就是宝塔的塔，宝塔的塔。干嘛的那个妈
1: 啊？对对对
0: 对，打南边来了一个喇嘛，腰里提了手里提了五斤塔嘛，他为什么要提塔嘛呢？
1: 才逛完菜场吧。
0: 有朋友说是比目鱼，
1: 比目鱼的啦。
0: 我跟你讲 no。
1: 其实一开始我也以为是比目鱼，
0: 我也以为是比目鱼，
1: 对，但它不是，
0: 它还真不是比目鱼。
1: 嗯，
0: 朋友们，来吧，到底是什么鱼呢？草鱼、鲢鱼、鳙鱼、
1: 撅嘴腰子、桂鱼、
0: 惨条子、
1: 混子、化鲢、朵宝、
0: 白鱼、
1: 黑鱼。
0: 那个黄
1: 惨条
0: 黄，鲶鱼、
1: 带鱼、
0: 泥鳅、
1: 三文鱼、
0: 鳕鱼。
1: 所以到底是什么鱼？
0: 对，鱼缸里边有什么？
1: 鲨鱼、
0: 比目鱼、餐条子、草鱼、
1: 金枪鱼、沙丁鱼。
0: 啊，对，对于是乎，我们就要问到这个问题。那个喇嘛手里提了着五斤塔嘛，这塔嘛是什么鱼？对。哎，下次我们去喝酒的时候就玩游戏，就
1: 汪雅鱼，
0: 对，
1: 就玩这个。
0: 就是、鱼缸里边有什么鱼？
1: 哎，
0: 对。书香七星说，今天出的题目都非常难，难吗？
1: 啊，没有啦。
0: 那这个鱼有点难啊，那问这个简单的。八百标兵这个问题，八百标兵奔北坡这个绕口令啊，
1: 嗯，大家都比较熟悉。
0: 请问在这个绕口令当中，最后标兵怕碰到什么？
1: 哎，
0: 这个简单吧，
1: 标兵怕碰你不会。
0: 对。好，两个问题，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了。阿拉雷说啊，塔嘛是鱼呀，我一直以为是祭祀用品。
1: 哦
0: 我跟你讲，你不要看小品里边的。对，你可以，
1: 他有的时候，对，他有的时候是为了压那个韵。
0: 对，他不是比目鱼，他真的不是比目鱼。
1: 你不要影响到啊，那个南边那个的比目鱼的了。
0: 他们说的不一定对，但我们说的一定对。
1: 哎，是
0: 对。
1: 富贵牛说，在我们那儿，它应该是属于这种扁口的吧？它这个鱼有点像鲳鱼的那个身形，就是扁的。但这个是什么鱼啊？
0: 我们来公布一下答案啊！赶紧给大家解答一下哈，这个塔嘛到底是什么？塔嘛就是我们所说的。龙利鱼，
1: 龙嘞，
0: 龙嘞，龙嘞，对，
1: 就那个龙。
0: 塔木鱼是一种身体扁平、双眼长在头部同一侧的比目鱼，也叫龙利鱼啊。对对，也是比目鱼，也是龙利鱼。对，
1: 但就我们这
0: 讲
1: 嘛比较少，
0: 大家讲比目鱼没错，我对不起，我刚才误会大家了，我只看到前半段没看到后半段，不好意思。就是龙利鱼也叫做同一侧的也叫比目鱼，那问题就来了，
1: 嗯，
0: 塔嘛为什么要带比目鱼呢？
1: 喇嘛为什么要带比目鱼？
0: 对，喇嘛为什么要带比目鱼呢？
1: 好这口，
0: 他们可以吃
1: 这这佛祖的考验。
0: 然后那个八百标兵里边，标兵怕碰什么呢？来，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八百标兵的这个绕口令。
1: 八百标兵奔北坡，
0: 炮兵并排北边跑，
1: 炮兵怕把标兵碰，
0: 标兵怕碰炮兵炮。
1: 好，
0: 标兵怕什么？
1: 怕
0: 炮
1: 兵
0: 炮。
1: 嗯，怕炮兵炮。
0: 对，
1: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绕口令。嗯，
0: 是。好，这两个问题，然后给大家带来了小小的困扰啊。
1: 哎，说到这个绕口令，我们再紧接着再问大家一个啊，因为都说到这个绕口令贯口，你要像我们这个主持人，哎，对吧？从事语言工作的可能需要练一练。那包括这也是相声表演这个艺术者的一个基本功。
0: 嗯，
1: 说到相声。咱中国相声的三大发源地有一个大家很熟知啊，
0: 天津啊，
1: 天津的劝业场，
0: 那不就是天津还有哪儿啊，
1: 对吧？不，北京有一个
0: 啊。我以为中国的相声然后发源地就只有是天津人，
1: 不光是天津人，然后北京天津挨着呢嘛，北京的天桥是一个，还有一个在哪儿？天桥剧场，天桥是一个，
0: 天津是一个，北京
1: 是一
0: 个，
1: 还有一个在哪儿？
0: 还有一个是哪儿？
1: 嗯哼，嗯，
0: 我们就这样猜城市吧。
1: 嗯，猜城市。
0: 我们国家相声有三个发源地，
1: 三个城市的发源地，
0: 北京、天津，还有哪儿？
1: 还有一个在哪儿？
0: 对。啊，我真没想到这个地方哦，
1: 是吧？
0: 我的确没想到。那我也给大家再出一个题目吧，这个问题就很浪漫啊。拿破仑不是蛋糕，拿破仑曾经说，
1: 那不是蛋糕就不够浪漫。
0: 拿破仑曾经说过，如果世界是一个国家，
1: 那么他的首都
0: 是哪里？
1: 中国。
0: 城市啊。
1: 哦，
0: 如果世界是一个首都，一定是蚌埠。
1: 嗯。
0: 没问题吧？
1: 我觉得没有问题，我不反驳。
0: 你看俺们中国的首都是北京，俺不跟北京争了哈。那世界的首都俺蹦不争。
1: 俺们可以说啊，对，
0: 争一争，
1: 对，
0: 反正也选不上。
1: 那怎么能一样呢？说不定我们就是这个赛道当中的福德角啊。
0: 是，那如果拿破仑曾经说过啊，如果世界是一个国家，那首都一定是哪里？
1: 嗯，
0: 对，嗯，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不能答错啊！
1: 嗯嗯，
0: 这个问题答错了，就，哎，算了，先回答这个问题吧。就是这个问题，世界是一个国家，首都是哪里？然后相声的三大发源地，刚才新词说了，天津跟北京。
1: 啊，天津、北京这是两个了，还有一个，
0: 还有一个城市是哪里？对。然后说不会答的都答蹦蹦。有朋友说那个耶路撒冷，肯定不是耶路撒冷，必然不是耶路撒冷，
1: 也必然不能是莫斯科。
0: 对，有人说小伙今天穿的挺花花，因为我下节目我就要去山西了。
1: 他今天要，对，他下节目他就要去坐高铁了，
0: 现在送
1: 他要跟大家一起去山西了。
0: 四点钟给他送我一下呗，你有开车来？
1: 我没开车。送你到哪来？哦，到车站是吧？
0: 文化广场。
1: 可以，没问题。
0: 你怎么送我？
1: 骑着我的小电驴啊。
0: 啊，好晒哦。
1: 你还跳起来了？不送了。
0: 太阳那么大、啊。
1: 回来我也不见你。
0: 啊，回来你不用接，回来我在高铁站下了，离家就很近了。你千万别送，别千万别接，千万别接。啊，刚才问到这两个问题啊，这个相声的三大发源地，
1: 哎，咱们
0: 天津、北京，
1: 哎，这是两个，还有一个在哪儿？嗯，然后还有一个问题问到的是说，这个拿破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说如果世界是一个国家的话，那么首都一定在哪儿？
0: 啊、在蚌埠。
1: 哎，他凭什么讲这个话的呢？
0: 因为这个城市真的很美，说真的，这个城市很美。 而且它的那个地理位置也好。
1: 但他也不并不是去过世界所有的。

0: 一些国家呀，就他这个话说的也带有很强烈的个人色彩
1: 吧。就这个国家它的这个位置它就很好，嗯，我觉得它可能是区位优势跟蚌埠一样，
0: 哦，在世界的版图上来看是吧。
1: 对，因为它地跨欧亚两洲，哦，你说它这个位置可好。哇哦，世界的十字路口，
0: 那不就跟我们这个
1: 蚌埠吗，南北交界吗？
0: 对啊，脚踩南北分界的这个位置是一样的吗？
1: 对，我刚才都给大家提示到这个地方，它的
0: 那我能接受，如果不是这就是蚌埠。
1: 对，我也觉得，
0: 对吧？
1: 对，就不是
0: 那儿就是蚌埠。
1: 对，因为你要是选这个首都，你就得选那个就是那个南北交界的那个地方，
0: 中心的位置是吧？
1: 对，好，我们来说一下哈，嗯，这个相声三大发源地除了北京、天津以外还有哪个地方呢？有朋友说我猜的是南京，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德云社在南京都开了店了。你答的还真对，
0: 你从这个角度分析的倒是没错。
1: 对，
0: 确实中国相声的三大发源地分别就是南京北京的天桥，
1: 对，
0: 天津的劝业场和南京的夫子庙。
1: 所以你答对了吗？难怪啊，那个德云社在夫子庙是有这个
0: 有剧场的
1: 、嗯，对，
0: 答对了吗？哦，没想到吧。
1: 但
0: 是不要想南京人天天讲话一口南京话，然后但是人
1: 还有哪油啊，
0: 就我马上就要被和谐掉了。
1: 然后有朋友说那个蚌埠哪里好，工资低物价高。物价高吗？我一个月就几百块钱的开销，我觉得物价一点都不高。
0: 看跟哪儿比吧，
1: 而且看你怎么花吧。
0: 你看跟哪里比。
1: 嗯，对。然后我们来公布一下，就是那个世界如果是一个城市的话，
0: 如果是个国家，
1: 如果是个国家的话，首都是哪里呢？答案就是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是哪？土耳其。
0: 哎，所以人家那个唱的没错啊。嗯，我要带你
1: 去浪漫的土耳其。
0: 对，
1: 你看，是我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我们蚌埠可以，我要带你去浪漫的
0: 操
1: 劳吉。嗯，你看，所以你看，土耳其跟蚌埠。土耳其至于蚌埠，伊斯坦布尔至于蚌埠，我跟你讲，这是对得上的。所以就是，所以我跟你讲啊，世界如果就是是一个国家的话，首都是伊斯坦布尔之外，就是如果不是伊斯坦布尔，就一定是蚌埠。嗯，因为我们蚌埠地处南北交接的地方，还有浪漫的草老集，嗯，就很棒。嗯，就是你完全找不到它不是可以作为世界首都的理由。嗯，对吧？好。大家就这么去，就以后出去跟告诉大家，我们是世界的第二首都啊，嗯，然后有朋友说，那个南京都是周边迁过去的，老南京人没几个啊，嗯。好，然后有朋友说，那个蚌埠物价不高吗？我个人觉得蚌埠物价是不高的。对，
0: 每个人的这个评价体系也不太一样。
1: 对，那当然了，如果说你买东西，那你就非得你挑那种
0: 贵价的
1: 买，
0: 那同样的奶茶呢，也有五六块和十几多块的。
1: 对，
0: 对吧？
1: 对，因为我不知道你指的这个物价高，你是指哪个东西的物价高？嗯，你说吃的物价高，那我能说出一大串便宜的东西。
0: 那你要说其他方面，
1: 你要说玩的物价高，蚌埠周围的所有的大部分的地方都不要钱，
0: 所以蚌埠的玩都出去花钱。
1: 对。你想生活成本高，我不知道你讲的这个生活成本指的是什么。俺俩不是两口子啊，俺俩孩子都高三了，开学都高三了。
0: 你这样好像也证明不了什么吧。
1: 对，我这也证明不了什么。但是吃的蚌埠吃的物价高吗？
0: 你看是这个样子的，哦，你看我们有一顿早餐10块钱以内解决的。我们上次吃那个包子多少钱来着？一个包子才一个包子是1.5块，然后素的是1块，啊，对吧，啊，我们点了急赤白脸吃一顿8块钱。
1: 对，有没有一蚌埠一个月一家吃饭2000，一个月2000块钱开销难道不是正常的吗？一下几口人啊，2000块钱的。
0: 那你觉得你心里的这个物价标准一个月开销得是多少啊？而且你这个标准孩子一定是大了，如果孩子小一小，光是奶粉钱一个孩子就这个都就已经给你花掉了。
1: 对，嗯，一家4口人均2000，吃饭我不觉得贵，关键人均工资4000，你家里面2个人挣钱啊，或者 三个人挣钱、啊、
0: 你觉得、就是、
1: 我觉得2000块钱的吃饭是不贵的。
0: 你觉得在蹦生活得多少钱是比较够用的？你可能会有自己的标准。
1: 对，但是我个人觉得2000块钱的一家人的吃饭钱是不贵的。
0: 是你富贵说，你这话的句式看起来就不是很公道，就是你开头的这个方式啊。但是
1: 我抹了良心讲，
0: 我那个我讲句不中听的哈，就那种感觉，
1: 对，
0: 党所不所哈。
1: 对，
0: 他说公理公道的说，蹦吃的真不贵。蹦不是这个样子啊，就是我觉得蹦不的各个价位的你都能吃得到。
1: 对，
0: 就看你的选择。
1: 对，
0: 便宜有便宜的吃法，但是在蹦蹦好的一点是什么？你哪怕便宜的吃法，你不会吃的觉得不好。
1: 对，你要2000块钱。
0: 有的地方是你便宜吃不到好东西，在咱们蹦蹦这个地界吃的这个赛道里面有便宜的，但是这个便宜也能让你吃的开心。
1: 对，可能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吧，但是就是我们按照就是站在我们全国的角度上来说，就是咱们中国人在吃方面的那个开销是很大的。对。
0: 这个是，
1: 对，你不能按照那个西方的那个标准说啊，那个，吃饭其实只能占到全部生活的一半哈、啊
0: 嗯。
1: 我们中国人吃饭那个，在吃的方面的开销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对，因为我们中国人都很爱吃东西、
0: 啊。对啊，但是蹦过得舒服啊。
1: 然后少爷也说，蹦不消费不高的，2000感觉吃饭都多了，但我们家可能就得要2000块钱。
0: 嗯，
1: 对。因为架不住我爸我妈要管我一个人吃，还要管我带，
0: 没毛病。
1: 对啊，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说这个问题啊。好，我们给大家先播一首歌吧，这个歌拖点时间。
0: 你应该想我们已经信息量有点满了。
1: 对，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啊。
0: 信息量有点。
1: 然后大家来听听这个歌是来自于哪部动漫啊、嗯、这个动漫是在全世界都非常
0: 非
1: 常非常火的、嗯、而且是依托于咱们的四大名著当中的作品来改出来的。
0: 嗯。

0: 没错，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漫画啊，把动画版的《龙珠》的主题曲《摩诃不思议》啊。然后呢，这个在《龙珠》当中有一个设定啊，就是悟空有一个筋斗云，但是不是什么人都能够
1: 坐上去的
0: 。他跟咱大师兄的那个还不太一样啊。大师兄的筋斗云别人给他上去。
1: 大师兄他带你可以啊。
0: 对，大师兄带你他可以。
1: 对，带你可以啊。
0: 但是呢，这个龙珠当中什么样的人能够登上悟空的筋斗云呢？我们给大家两个选项，悟空高强的人，内心纯善的人，

0: 啊，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哈，就是内心纯善的人才能够踏上筋斗云。
1: 哎，你该说不说，就是悟空还没有变成那种战斗
0: 巨人状态的，
1: 对，没有变成那种巨人状态的时候，他给人的感觉是有点傻傻憨憨的，
0: 对，
1: 又可可爱爱的，
0: 是。啊，这个答案就是内心纯善的人，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内心真正纯善的人啊。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继续来问问题，今天我们的这个问题都很有意思啊。
1: 嗯，
0: 就是 Nike 公司的广告语 Just do it
1: 啊，

0: 的这个灵感来源是谁的遗言？
1: 我们给大家两个选项，
0: 嗯，
1: 死刑犯，
0: 军官，
1: 军官，
0: 嗯，
1: 对。对 ，just do it。
0: 嗯，
1: 干嘛？
0: 做吧，
1: 动手吧，
0: 动起来吧。
1: 对，
0: 嗯，他这个灵感的来源是什么？
1: 是。然后你说你俩折磨我一折磨我们一早上了，那怎么样呢？如何呢？又
0: 能
1: 怎？谁觉得是折磨了？
0: 他，我举报，就是他，老师。
1: 谁觉得是折磨了？就跟那个功夫里一样的，就那个你矮个子的，你站起来。好，问大家这个问题啊，
0: 嗯，
1: 耐克公司的广告语 Just do it 的灵感
0: 来
1: 源于谁的
0: 遗言？
1: 遗言，
0: 嗯，
1: 怎么会是
0: 遗
1: 言
0: 呢？
1: 言
0: 是吧？
1: 还有一个字哈，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夏天很热，大家都想去避暑，那说到天下第一避暑圣地啊，大家可会想到哪？蚌埠。那就天下第二避暑圣地吧。
0: 第二避暑山，
1: 承德避暑山庄
0: 啊，
1: 对，那有着天下第一错别字之称的避暑山庄的牌匾上，
0: 嗯，
1: 康熙皇帝将哪个字写错了？就是避暑山庄四个字。
0: 嗯，
1: 康熙皇帝把哪个字写错了？我认为闪是不能写错的。
0: 你看他可是故意的呢，就是为了显得独树一帜。
1: 错了就错了，皇上
0: 独树一帜。那为什么错了还不再重新写一个呢？
1: 我的妈了！
0: 所以我觉得还是故意为之的。
1: 皇上他耍你啊，皇上！
0: 这皇上在逗你玩。
1: 对。好，我们两个问题啊。耐克公司的广告语 "Just Do It" 灵感源于谁的遗言？
0: 嗯。
1: 还有天下第一错别字之称的避暑山庄的牌匾上
0: 哪一个字儿？
1: 对。
0: 给写错了。
1: 对。是，
0: 这是这混了干的事儿吗？
1: 对，片头痛，你现在别理我，你也不要跟俺们互动，俺们折磨你一早上了，我给你敬言。
0: 是承德避暑山庄，问的是他在那个牌匾上的哪一个字儿，他给写错了。
1: 对，
0: 反正我分析，我觉得他是故意的。他如果不是被热的中暑了的状态下写的，那他就是故意的。
1: 对，嗯，如果你要说蚌埠哪个地方乘凉最凉快哈。我现在觉得银泰要好一点，银泰一楼要凉快一点。
0: 啊，办公室。
1: 就银泰一楼很凉快。
0: 是吗？
1: 对，还有就肯德基跟麦当劳里也很凉快。
0: 也不是所有的肯德基麦当劳都凉快。
1: 哦，我跟你讲，大学城里面的肯德基跟那个老约翰。
0: 我知道的一家开封菜就不凉快。
1: 那你去大学城。
0: 哦，是吧？
1: 对，就大学城里面的那个真凉快。
0: 嗯。
1: 就是天气比较热啊，大家可以就是如果走在路上觉得不适啊，你可以就走进这些快餐店啊，
0: 嗯，
1: 然后咖啡店啊，奶茶店呀，啊，
0: 嗯，
1: 商超、银行啊，
0: 嗯，
1: 哪怕是医院的大堂里边都凉快。地下车库不行，
0: 地下车库闷得很，
1: 闷得很，它湿度还大，
0: 而且这个天也不是地下车库都是凉快的哦。
1: 对，而且地下车库里还容易有蚊子，
0: 嗯，
1: 还容易有虫子。
0: 他那个皇帝写错的那个字儿，他还不像是五月的那个月字，他不是那种通假字，他就是写错了。
1: 他可能就是写错了。
0: 对，他可能就是写错了。
1: 皇上没文化。
0: 那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讲，要么他就是被实在是太热了，有点这个晕乎乎的状态。
1: 那不是避暑山庄吗？
0: 要他来之前他肯定是热的呀。要么呢，就是他故意为之。
1: 是。天下第一错别字之称的避暑山庄的牌匾上，康熙皇帝把避暑的避字写错了，
0: 他多写了一小横。
1: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下次你有机会去承德避暑山庄的话，可以去看一下。你说皇上写错了，
0: 那个，皇上错了。
1: 好，耐克公司的广告语 Just do it 灵感来源于谁的遗言呢？是一个死刑犯的遗言。
0: 说当时呢，根据英国的《每日邮报》的报道，说这个广告语的灵感是来自多年前的一名这个死刑犯的遗言。
1: 嗯，
0: 当时的耐克广告的总监，他呢就说到，说他听说这个死刑犯在

0: 被判死刑之前，在执行枪决之前，有警官问他：“你有什么遗言吗？你还有什么要讲的吗？”他只回答了三个字
1: ：“Let's do it，
0: 动手吧。”然后后来这个丹就表示自己，他就抛除这个
1: 人就单说这句话，这几个字，
0: 单就这句话，他在另一个场景当中，哎，在他的视角，他有一个另外的解读，他觉得这体现出了一种很好的这种，立刻去做的一种态度，
1: 干就完了。
0: 哎，对，他很喜欢这句话，但是呢，他觉得嗯需要调整一下，他就把这个 let's 调整为了改成了 just，
1: 对，
0: 这句话就显得不但潇洒，也很符合运动精神。
1: 是。干就完了。
0: 哎，虽然最开始的这个耐克公司并不喜欢这个意念，可能也就觉得，哎呦，你看那个灵感来源一个死刑犯，狗有点不太好。
1: 对。
0: 但是，哎，那是取得的宣传效果非常成功。
1: 对。
0: 有了这个口号的加持之后呢，耐克的运动鞋市场份额年年回升，至今仍然排名是全美运动品牌的龙头宝座。
1: 嗯，对于我来讲，它呢，对于我来讲，这个品牌就 just forget it。
0: 啊？
1: 算了吧。可是的，你看我给穿过，就是我讲句真心话，我已经大概有十好几年没有穿过他们家的鞋子了。
0: 那我倒还不是，但是我确实得挑一挑。
1: 对，
0: 它已经不是哪一款都让我觉得很 nice。
1: 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互动哈。今天我们就是
0: 刚才不是说到那个牌匾的事儿吗？
1: 啊。
0: 引申一个问题哈，
1: 嗯，
0: 从一些这个记录有史料文献当中啊，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记录当中啊，从理论上推测，哪一位清朝皇帝他一定有一张麻子脸？
1: 青春若有一张麻子的脸，
0: 你看，
1: 麻子的脸偷偷地在改变。哎，对，这个我刚想为什么是他，哦，后来电视剧里边是有演过这个桥段的，
0: 对，就可能是一带而过，不是主线，但是有的剧里面有把这个写下来。
1: 对，清朝，我们说
0: 清朝
1: 的哪位皇帝脸上可能会出现麻麻赖赖的，
0: 大概率有一张麻子脸。
1: 对，
0: 嗯
1: 嗯，你要看过有一个电视剧，我孝庄，
0: 不能够，那个时候他不能自称孝庄。
1: 不是，那个
0: 电视剧是这样演的，
1: 斯琴高娃老师就是这样演的。
0: 对，他那个台词确实是这样演的，所以不就被大家诟病了吗？
1: 对，
0: 你生前怎么能喊自己是孝庄呢？
1: 我孝庄调起高了。
0: 你那个时候不该知道你叫孝庄。所以问到大家，根据一些从理论角度上来说啊，从目前的一些这个史料文献当中，哎，记载当中推测，哪一位清朝的皇帝他一定有一张麻子脸？
1: 对。好，我们接下来再说到一个咱们中国人会经常说到了一个词儿，四个字的，但是我说真的，这四个字就单独让你写，
0: 不一定写得对，是不是？
1: 你不一定能写对。
0: 哟，还有
1: 我讲句真心话。能上来一把就写对的人，我今天请你，我今天
0: 立秋的第一杯奶茶他请了，
1: 我请你喝。这个字就是魑魅魍魉。
0: 这我琢磨一下应该能写对。
1: 魑魅魍魉，谁能够一下就能写对？
0: 我琢磨一下能写对。
1: 嗯
0: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这个问题就是跟大家说到这个词哈，魑魅魍魉，卯猴子。你让这魑魅魍魉翻译成蹦话，不就是卯猴子吗？
0: 哦，对，
1: 就是那妖怪。
0: 嗯，
1: 魑魅魍魉最早在《左传》当中指代的是几种妖怪？你看哈，我们中国人讲四个字，其实都会指代四个。
0: 对呀，
1: 鳏寡孤独。
0: 对呀，
1: 酒色财气。
0: 嗯，
1: 吃喝嫖赌。
0: 我想了一百种可能性，万万没想到
1: 啊！柴米油盐
0: 啊，对呀，
1: 对吧？男女老少，
0: 嗯，
1: 那于是乎，魑魅魍魉
0: 指的是哪几种妖怪？
1: 一种、两种、三种、四种。
0: 哎，
1: 嗯，对，
0: 我曾经在你接了怎么样的泪。
1: 谁打打打谁不会打，往你写写写，
0: 嗯，
1: 拿毛笔写，
0: 就让你现在写，你都能写出来。你都不说别的，你给我描述一下魑魅魍魉这四个字，它的右半边那个鬼背的是哪几个字儿，你这样单独讲，
1: 是
0: 你给我单独打出来，我就知道你给我会写了。
1: 对，
0: 你别打魑魅魍魉，你就给我打它上面背的那几个字。
1: 哎，平常我会写思辰，给我喝奶茶，我都折磨你一早上了，你怎么还没走了呀？
0: 他就那叫什么来着，这种行为就特别像，就是那种
1: 就是那种禁忌之恋，那种就是那种又想折又想爱你，又要被你折磨，又想让你折磨他，
0: 又想让你虐他。
1: 对，哦，禁忌之爱。哇，好美的爱情。
0: 你少看你的短剧吧。
1: 红果短剧最近看的就是真的
0: 看有点上头，
1: 就没少看啊。啊，对对。然后我们
0: 说魑魅魍魉，他说到的是几种妖怪。
1: 对，魑魅魍魉是几种妖怪。因为在我看来，就这个妖魑魅魍魉感觉这个妖怪还挺多的，但是我从小就觉得魑魅魍魉跟那个卯猴子就很像，
0: 就是卯猴子的学名，卯猴子是我们方言名。
1: 对，因为猫猴子到底是个啥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第一次知道魑魅魍魉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卯猴子。那魑魅魍魉指的是几种妖怪呢？
0: 嗯，
1: 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哈，是一种、两种、三种还是四种？答两种的，答四种的，答一种的都错了。
0: 它正确是它指的是三种妖怪。
1: 古时候的魑魅魍魉指各种害人的妖怪，现在形容各种坏人。
0: 哎，
1: 而魑魅魍魉不是字面上的意思，说的是四个妖怪。
0: 它分别指的是魑
1: 魅
0: 和魍魉。
1: 它是三种妖怪。魅是什么哈？
0: 嗯，
1: 魅是像龙一样的黄色妖怪，它常年藏于山林中害人。
0: 嗯，
1: 这个魅呢，那就
0: 魅，
1: 给我一，你是我的姐妹。魅指的是幻化迷人心智的妖精。
0: 哎，那魍魉指的是什么呢？这两个字指的是一个妖怪哈，指的就是水鬼。
1: 对，所以魑魅魍魉就是魑魅
0: 和
1: 魍魉。
0: 哎，
1: 魍魉指的是水鬼。
0: 水，所以魑和魅指的是一个啊。
1: 哎，你看跟卯猴子还是有点接近的。
0: 就反正就是同城嘛，妖怪的同城。
1: 对，但是蚌埠人讲这个人啊，你这个人找了一个卯猴子呀。
0: 嗯，对。
1: 那现在人穿了一个卯猴子呀。
0: 对。
1: 对吧？他。对。然后绝对可怜的孩子说三种我答对了，恭喜你。
0: 恭喜你哦。
1: 真的非常棒。
0: 嗯。
1: 自己奖励自己一杯入秋的第一杯奶茶。
0: 我们收官这道题，因为说到那个妖怪嘛，刚才也说到了，在我们的四大名著当中，你看《西游记》当中，这个聚精会神，
1: 嗯，
0: 集合，对吧？那其中有一个跟孙悟空称兄道弟的牛魔王，哎，这个大家也很熟悉。
1: 对，
0: 牛魔王的这个坐骑是碧水金睛兽，
1: 是
0: 法力强大，可以上天入海。
1: 就是那《西游记》那碧水金睛兽，摇头摆尾，
0: 哎，摇头摆尾的，可以上天入海，它能力很强。
1: 是，
0: 但是它不能识别什么，
1: 不能识别什么？
0: 它不能识别什么？就是
1: 识别魑魅魍魉四个字。
0: 它就是因为不能识别这个东西，然后被孙悟空给骗走了。嗯。
1: 哦，对对对对对，哎，对是。
0: 被孙悟空忽悠走了。
1: 对，是这样演的，是这样演的。对，你没讲之前我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0: 对啊，你想一想是不是，就是他看上去就嗯，也很庞大的一个状态形体，然后能力又很强。
1: 对。
0: 然后后来怎么被孙悟空给弄走了嘞？
1: 孙悟空就是一变成那个样子，
0: 哎，
1: 他就跟他走了。
0: 对。
1: 对。
0: 他能够识，他因为不能识别什么。
1: 对。系统加载过重。
0: 就被带走了。
1: 系统过载了，不能识别二维码。今天我们问到的这个问题都很有深度，也
0: 是
1: 那个层次都很高，
0: 嗯，
1: 大概有两三层楼那么高吧。
0: 就是我们会就是从一些像有点像什么感觉哈，就像你读正史和野史的区别。
1: 哎，我们是正史野史就混在一起的，
0: 对，混杂在一起
1: 啊。刚才说那个长麻子的是康熙哦，
0: 长麻子是康熙，为什么呢？
1: 你有看过《康熙王朝》的？
0: 康熙小时候得过天花。
1: 那个苏麻拉姑婆婆
0: 后来好了，就是那个姑姑精心照顾她嘛。
1: 对，
0: 因为天花的患者痊愈之后脸上会留下麻子，因此 康熙一定有一张麻子脸。
1: 哪个电视剧里面是康熙皇帝？除了康熙王朝以外，步惊。哎，步步惊心不是，步步惊心是雍正哈。
0: 八子夺嫡，九子夺嫡的那个时候。
1: 对，
0: 九子夺嫡的时候。
1: 雍正啊、哦，康熙有没有哪个就是？
0: 除了康熙王朝，还有哪一个？
1: 哪个电视剧是以康熙为背景的？哦，《康熙微服私访记》
0: 啊、哦，对，
1: 啊，《鹿鼎记》，《鹿鼎记》。
0: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哈，那个今天完美甄选，大家可以在蹦步广播这个公众账号关注啊，蹦步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今天能够看到的是在我们商城当中看到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今天我们这个面霜可厉害了，都知道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它因为有30%高浓度的玻色因含量，
1: 嗯，
0: 所以能够带来满满强劲的修复力、
1: 嗯、
0: 不管你是皮肤有泛红呀，容易长痘啊，或者是你是经常熬夜，皮肤有暗沉，需要用它来修护，它都能够帮你实现皮肤的这个还原维稳的状态。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这款面霜价格不菲，官方50毫升的就要3K多，100毫升的价格更高。但是我们今天广播七夕宠粉福利给大家带来了100毫升的老款黑绷带大罐装，只要599。别着急，还没结束，添加客服的微信，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公众号，发送数字6，你能够收到链接。收到链接之后，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那到手的话，这100毫升的一大罐只要569，还给大家配备了品牌礼袋，不管你是自己用，送亲爱的他，送长辈都拿得出手，唯一的就是现货只有几十件，卖完就没有了、
1: 嗯、
0: 所以如果你打算囤货准备七夕送礼的朋友抓紧机会了，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每一件都有专属的溯源码，扫码可以查验运输的链路，同时给大家配备了运谋险和7天无理由退换的服务，让你下单无风险。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蹦广播，发送数字6，你就能够看到今天赫莲娜黑绷带100毫升老款的链接了。
1: 是，
0: 同时我们今天早间的这个蹦蹦广播的视频号当中也推出了今天吃点啥早餐系列的最新一期，我们去到的是白修刚牛肉盒、
1: 嗯、
0: 那大家如果早餐不知道吃什么，有点犹豫纠结的时候呢，不妨可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视频合集，从中发掘一些你的心头好。
1: 是，
0: 跟大家来公布一下我们刚才说到这道问题的答案啊，说这个牛魔王的坐骑，哎，他碧水晶晶兽很厉害，然后呢这个但是呢他因为不能够缺乏什么辨识能力，结果被孙悟空带走了、
1: 嗯、
0: 就是他不能够辨识气味。
1: 对，所以他变成了那个样子以后立刻就把
0: 他只能看他的
1: 骗去了，
0: 对，他因为他比如像他只能看哦他是牛魔王，但是他身上没有牛魔王的味儿，他闻不出来。
1: 对，按道理讲兽类应该会对
0: 这种
1: 气味比较敏感
0: 、哎、你看上天对谁都是公平的，
1: 对，
0: 你再是厉害的神兽你也有自己的短板。
1: 嗯，
0: 没有啊，他马上下节目他就去山西了呀。
1: 我为什么要来？
0: 被我薅的呀。
1: 对呀、啊、我今天拖着行李来办公室的。
0: 那你们以为嘞？
1: 对，
0: 必须榨干最后一个剩余价值。
1: 好了，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有参与啊。今天是周几啊？
0: 周五啊、
1: 哦、今天是周五了哈。然后呢，祝大家周末愉快，今天是立秋，
0: 哎，
1: 然后如果大家去喝奶茶，今天点奶茶速度可能会比较慢一点啊，大家不要
0: 提前下单哦，
1: 不要投诉人家做的那做奶茶做的手肘冒出火星子出来了。
0: 对，今天可能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战斗的一天，提前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也祝福我们所有去山西的朋友们能够有一次愉快的旅行体验，
1: 祝大家立秋快乐，
0: 祝大家立秋快乐。在8月20号的时候我们也将会有四川出发的行程，感兴趣的朋友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左上角点击关注啊，我们下节目之后会回复你的问题，那大家也可以在绿泡泡当中来咨询活动的行程。
1: 好吧，那我们就
0: 下周见，
1: 拜拜
0: 拜拜。
2: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蹦蹦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 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 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窗，畅言权威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动捕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

0: 龙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应

这是许巍在2002年发行的《时光漫步》当中所收录的一首《晴朗》，如今听来依旧有未曾改变的美好，依旧能让我们怀念起自己的青春。我想，这就是歌曲所带给我们的最温柔的安慰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一首纪念青春、安慰人心的歌曲。那我们听到的是由程璧重新演唱老狼的一首《恋恋风尘》。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这里是岁月如歌，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赫莲娜的黑绷带100毫升装的老款，还赠送给你精美的礼袋，今天到手只要599元，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这年头谁不熬夜呢？熬夜修护选黑绷带准没错，公认抗老面霜的天花板，配方一直很能打，30%的高浓度玻色因，修护力拉满，不但改善暗沉、皱纹、瑕疵等皮肤衰老难题，还能紧致肌肤，抑制黑色素的产生。经常熬夜、脸色发黄、容易长痘、长闭口的朋友啊，一定要试一试。重点呢，我们说说价格，官方550毫升就要3000多了，那100毫升的价格更高。咱们广播七夕宠粉，100毫升老款黑绷带大罐装，活动价只要599，还赠送给你品牌礼袋，自用、送爱人、送长辈都拿得出手。现货呢只有几十件，卖完就没有了，打算囤货准备七夕送礼的朋友抓紧机会了。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每件都有专属的溯源码，扫码可查运输链路，赠运费险以及7天无理由退换。微信你可以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数字6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0: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王力宏那首《心中的日月》，他将 R&B 与中国风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两者的结合有着奇妙的化学反应。王力宏在上学的时候呢，曾经选修过民族音乐，所以在这首歌曲当中你能够听到云南与西藏的民族曲风。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他还亲自去到云南和西藏采访，闭上眼睛仔细聆听，脑海当中会呈现一幅人间仙境的画面。你是心中的日月，落在这里，旅程的前后多余，只为遇到你，多么想幻化成为你脚下的泥，此刻的无人山谷仿佛听见说爱你。这里是岁月如歌，接下来这首歌依然是一首中国风的作品，这是黄雅莉的《蝴蝶泉边》。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6: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
6: 岁月如歌，
0: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6: 慢慢欣赏。

非常的喜欢旅行，从20岁的时候啊，就开始一个人一边旅行，一边写歌，一边写书，然后呢，就在旅行的途中遇到了他的先生，再然后呢，去国外定了居。当然，被在这一段人生旅途当中，他写出了无数动人的好歌，他就是郑华娟。我们听这首《漂泊的心停留在基隆港》。

这首歌收录在周华健那张旅途与岁月的纪念品当中，也是专辑的第一首歌曲，漂泊的心停留在基隆港。曾有人问过周华健，歌曲里的那个你是谁啊，他笑了一笑，特别孩子气地说，这是一个秘密。音乐人呢会把自己的秘密写进歌曲里的，不过这么有孩子气的音乐人已经离开我们两年了，谢谢他写过那么多动人的歌，也在人生当中给了我们那么多温柔的力量。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们继续来听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一首来自于品冠所带来的《陪你一起老》。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位女歌手呢，她可以把一些情歌唱得元气满满，即便是有一些伤感的歌曲，也可以从她的嘴巴里面唱出让我们可以有一些温馨的感觉。她是梁静茹，我们听这首《宁夏》。

我到现在还能够想到李玟一头红发唱着这首《暗示》的样子。其实对于一个歌手来说，他们的声音就是他们最好的名片和标志，所以当这些声音辨识度很高的歌手开口唱歌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分辨出这些歌手他们分别是谁。即使是翻唱一些作品的时候，也依然能够演绎出他们自己的风格。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我们听到的依然是一位声音识别度很高而且很有自己风格的歌手重新演绎的作品，张信哲《爱你的宿命》。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3: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3: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3: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三体，我是主持人马松武。在浩瀚的文学星空中，科幻小说以一种独特的姿态存在着，它不满足于描摹已知的世界，而是将目光投向未知的疆域，用想象的翅膀飞越现实的边界，在宇宙的尺度上追问人类文明的命运与归宿。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有这样一部作品，它以惊人的想象力构建了一个跨越光年的文明对话，以冷峻的笔触审视着人性的深渊与光辉，它就是刘慈欣的

三体。刘慈欣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科幻作家之一，被誉为中国科幻文学的领军人物。他生于1963年，山西阳泉人，高级工程师出身，却用笔尖开辟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宇宙。他的代表作《三体》三部曲，《三体》《黑暗森林》《死神永生》，以恢宏的叙事格局和深邃的思想内涵，将中国科幻推向了世界舞台。2015年，《三体》斩获了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刘慈欣成为亚洲首位获此殊荣的作家。这部作品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全球销量突破3000万册，其影响力早已超越了类型文学的范畴，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第一部出版于2008年，故事从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开始，跨越到21世纪初，讲述了一个关于文明、背叛与救赎的宏大叙事。物理学家叶文洁在历经人生的重创后，向宇宙发出了地球的坐标，从而引发了一场跨越4光年的文明接触。纳米科学家汪淼在调查一系列科学家离奇自杀事件的过程中，逐渐揭开了地外文明三体世界的神秘面纱。小说以科学为骨架，以人性为血肉，在宇宙的冰冷背景下，书写着人类情感的炽热与复杂。刘慈欣在创作《三体》时，融入了大量扎实的科学知识，从纳米材料到射电天文，从高能物理到博弈论，但他始终强调，科幻小说的核心不是科学，而是人。他曾说，科幻的意义就是强行给人类装上一双宇宙视角的眼睛，用光年做标尺，重新评判我们的文明、道德与生存选择。这句话正是理解《三体》的钥匙。

0: 当物理学家相继自杀，当倒计时在视网膜上跳动，当整个宇宙为一个普通人闪烁。三体的世界从不是一个安稳的所在，三颗太阳无规则往复起落，192代文明在烈焰中相继覆灭，一个女人的绝望抉择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命运。从大兴安岭的雷达峰到巴拿马运河的盖拉德水道，从虚拟的三体游戏到悬于头顶的星际危局，刘慈欣用文字的精密编织了一场关于信任、背叛与文明存续的宏大预言。本期品味书香，邀您一同仰望那片被三体文明注视的星空。
1: 我有那么奇怪的想法了？那是不一定啊。警察，留一点鱼干吃吧。
2: 不行，我也是勉强才吃饱的。现在要保证我能走到赵哥，而不是你。
3: 你们看那边，太阳从那边升起来了。要不是我们走的方向，我们是不是走错了？
1: 我都说了，这是乱纪元呢。
3: 总算是暖和一些了，可这个太阳，它为什么会是蓝色的？这么快就落下了。
4: 剧中对三体游戏的视觉呈现堪称一大亮点，制作团队用 CG 技术构建了

三体世界的荒凉地貌，暗褐色的荒原，没有规律升起的太阳，金字塔形的宫殿，巨大的丹柏纪念碑。汪淼戴上微装具进入游戏的场景，在镜头语言中被处理得既真实又梦幻。感应服的冰冷触感，显示头盔中的全景视野，压缩机的嘶嘶声，这些细节让观众与汪淼一同经历了从现实世界到虚拟世界的跨越。周文王与追随者的造型也是颇具匠心，破烂的长袍，肮脏的兽皮，青铜剑，这些元素在视觉上强化了游戏世界的古老与荒凉。在经历了虚拟世界的诡异之后，小说将镜头拉回现实，带我们走进叶文洁的记忆深处。在大兴安岭深处的齐家屯，这位经历了人生至暗时刻的女性，意外获得了一段温暖的时光。在经历了父亲惨死、被诬陷、入狱、进入与世隔绝的红岸基地之后，叶文洁在齐家屯的农家找到了一种久违的归属感。大凤递来的铜烟锅，女人们围坐的白桦树院子，油灯下的针线活，孩子们均匀的呼吸，这些细节构成了一幅浓郁的东北农村生活画卷，也构成了叶文洁心灵冰原上融出的那一汪清澈的湖泊。但这段温暖终究只是插曲，叶文洁心中的冰原虽然融化了一角，但更深处的寒冷并未消散。当他后来回到城市，面对母亲的冷漠、社会的变迁，当他最终面对那四个打死父亲的凶手，听到他们说是历史的时候，重量这个问题在小说后续的发展中得到了残酷的回答。三体的叙事在发射键按下的那一刻进入了新的维度，小说从这里开始将个人命运与文明命运紧密交织，将科学推理与政治博弈融于一炉。刘慈欣将复杂的科学概念、太阳的能量镜面增益反射、电波的定位原理、纳米材料的分子结构转化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叙事动力，而不是简单的知识炫耀。下面让我们翻开《三体》的第32章，进入小说的高潮部分——古筝行动。这是人类与三体组织之间第一次正面的武力交锋，也是纳米技术飞刃在实战中的首次。

审判日号出现了，在从侧面山脊上照过来的落日光芒中，它是河面一片金桌上的一个黑色剪影。这艘6万吨级的巨轮比汪淼想象的要大得多，它出现时仿佛西边又突现了一座山峰。虽然汪淼知道运河可以通过7万吨级的船舶，但目睹这样的巨轮在如此窄小的河道中行驶，确实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与它的巨大相比，下面的河流似乎已不存在，它像一座在陆地上移动的大山。适应了夕阳的光芒后，汪淼看到审判日号的船体是黑色的，上层建筑是雪白的，那面巨型天线不见了，巨轮发动机的轰鸣声已经可以听到，还有一阵轰轰的水声，那是他浑圆的船首推起的浪牌冲击运河两岸发出的。随着审判日号与死亡之情距离的缩短，汪淼的心跳骤然加速，呼吸也急促起来，他有一种立刻逃离的冲动，但一阵虚弱使他已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他的心中突然涌起了一阵对史强的憎恨，这个王八蛋怎么会想出这样的主意的？正像那位联合国女

官员所说的，他是个魔鬼。但这种感觉转瞬即逝，他想到，如果现在大使在身边，那自己的情况会好得多。斯坦顿上校曾申请大使同来，但常韦斯没有批准，那边现在更需要他。汪淼感觉到上校拍了拍他的手，教授，一切都会过去的。审判日号正在过去，他在通过死亡之情，当他的剑手接触两根钢柱之间似乎空无一物的平面时，汪淼头皮一紧，但什么都没有发生。巨轮庞大的船体从两根钢柱间徐徐驶过，当船体刚过一半时，汪淼甚至怀疑钢柱间的大米丝是不是真的就不存在了，但一个小小的迹象否定了他的怀疑。他注意到船体上层建筑最高处的一根细长的天线从下部折断了，天线滚落下来。很快纳米斯存在的第二个迹象出现了，而这险些让汪淼彻底崩溃。审判日号宽阔的甲板上很空荡，只是后甲板上有一个人在用水龙头冲洗缆柱。汪淼从高处看得很清楚，当船的这一部分从钢柱间移过的瞬间，那人的身体突然僵硬了，水龙头从他手里滑落。与此同时，连接龙头的胶皮水带也在不远处断成两截，水从那里白花花地喷了出来，那人直直地站了几秒钟就倒下了。他的身体在接触甲板的同时分成两截，那人的上半部分还在血泊中爬行，但只能用两只半条的手臂爬，因为他的手臂也被切断了一半。船尾通过两根钢柱后，审判日号仍在以不变的速度向前行驶，一时看不出更多的异样。但汪淼听到发动机的声音发出了怪异的扭曲，接着被一阵杂乱的巨响所代替。那声音听起来像一台大马达的转子中被扔进了一只扳手，不，是很多只扳手。他知道这是发动机的转动部分被切割后发出的。在一声刺耳的破裂声后，审判日号的船尾一侧出现了一个破洞，这洞是被一个巨大的金属构件撞出的。那个飞出的构件旋即落入水中，激起了高高的水柱。在它一闪而过之际，汪淼看出那是船上发动机的一段曲轴。一股浓烟从破洞中涌出，在右岸直线航行了一段的审判日号就拖着这道烟尾开始转向，很快越过了河面，撞到左岸上。汪淼看到冲上岸坡的巨大船首在急剧变形的同时，将土坡像水一样冲开，激起汹涌的土浪。与此同时，审判日号开始散成40多片薄片，每一片的厚度是半米，从这个距离看去是一片片薄板。上部的薄片前冲速度最快，与下面的逐级错开来，这艘巨轮像一叠被向前推开的扑克牌。这40多个巨大的薄片滑动时相互摩擦，发出了一阵尖利的怪音，像无数根锯齿在划玻璃。在这令人无法忍受的声音消失后，审判日号已经化作一堆岸上的薄片，越靠上前冲得越远，像从一个绊倒的服务生手中向前倾倒的一摞盘子。那些薄片看上去像布片般柔软，很快变形，形成了一堆复杂的形状，让人无法想象它曾是一艘巨轮。

0: 新硬科幻风格的集中体现。古筝行动的核心设定，用纳米斯飞刃在巴拿马运河上切割一艘巨轮，看似荒诞，却在小说的逻辑框架内获得了令人信服的技术支撑。刘慈欣在之前的章节中已经详细交代了飞刃的材料特性，纳米级粗细，强度极高，肉眼不可见，这些技术铺垫使得切割场景的出现既出人意料又顺理成章。刘慈欣的叙事技巧在这段文字中也展现得淋漓尽致，他采用了延迟揭示的策略，当审判日号的舰手通过死亡之情时，什么都没有发生，汪淼甚至怀疑纳米斯是否存在，接着一根天线折断，一个洗懒柱的人被切成两半，这些细节逐步升级，最终导向整艘巨轮被切割成40多片薄片的壮观场景。这种层层递进的节奏控制，让读者与汪淼一同经历了从怀疑到震惊的心理过程。
1: 大婶，说方案，不要扯远了。
2: I don't think we need to continue listening to this police.
3: Collins， 这词儿我两次听说了，咋了？看不起警察是吧？要说甩一堆炸弹把那大船炸成粉末，那你们军人行，但是要从里面完好的取出东西来，别看你肩扛了几颗星，不如小偷。这种东西得出邪招，绝对的邪招，这个你们远远比不上罪犯，罪犯个个都是邪招大师，罪犯能把行驶中的列车中间的一节车厢给偷了，前后剩余部分还能完好的接起来开到终点站，所用的工具只是一根钢丝绳和几只铁钩子，这才是特种作战专家。而像我这样在基层摸爬滚打了10几年的重案刑警，受到了他们最好的教育和培养。
1: 行了行了，说你的方案，不说就别在这儿发言。
3: 领导，我是觉得今天来了这么多重量级的人物，我怕刚才轮不到我，我还怕你说我没礼貌，这我一看
1: 一声没礼貌啊。说你的邪招。
3: 好，大家看啊，这长桌子中间就是运河，这铁框子就是两边的岸，这个就是审判日号啊。
4: Okay, enough of this idiot. 出去！
3: 等我说完，一分钟，给我一分钟。班茂，谢刚，班茂。在运河的两岸，立上两根柱子，两个柱子中间，扯上许多条平行的细丝。这个细丝就是汪淼教授研制的飞刀。
5: 飞刃。
3: 对，飞刃，纳米材料，削铁如泥。完了，就是钱。
0: 剧版《三体》对古筝行动的视觉呈现，被认为是国产科幻电视剧的里程碑。创作团队用 CG 技术还原了巴拿马运河盖拉德水道的场景，6万吨级的审判日号在夕阳中缓缓驶来的画面，在构图上借鉴了经典灾难片的视觉语言，切割过程的特效处理尤为出色，纳米斯的存在始终不可见，观众只能通过被切割物体的反应来感知它的力量。天线的折断，人体的分离，船体的错位，这种不可见的暴力比直接的爆炸更具有心理冲击力。船体被切割成40多片薄片的场景，在视觉上被处理成了一种近乎抽象的几何变形，金属摩擦发出的尖利怪音与画面的缓慢推进形成了强烈的视听反差。据剧组透露， 这一段特效制作耗时数月，单是切割面的镜面反射效果就经过了反复调试。三体的核心主题是文明之间的认知鸿沟与生存博弈，刘慈欣用三体这个数学概念，三个天体的运动无法精确预测，来隐喻文明接触的不可控性。叶文洁以为更高的文明必然拥有更高的道德，但小说后续的发展彻底颠覆了这个假设。在宇宙的黑暗森林中，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而暴露自己的位置就意味着死亡。2023年播出的电视剧《三体》在改编策略上选择了高度忠实原著的路径，但在叙事方式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小说可以用大量的篇幅进行科学概念的铺垫和哲学思辨的展开，而电视剧则需要在视觉和情感上建立更直接的连接。剧版《三体》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找到了一种平衡，既保留了原著的硬科幻骨架，又通过精准的选角和细腻的表演赋予了角色更丰富的情感层次。张鲁一饰演的汪淼将科学家的敏感与脆弱演绎得入木三分，于和伟的史强则用一种接地气的粗犷消解了科幻叙事可能带来的疏离感。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品味书香就到这里。从大兴安岭的雷达峰到巴拿马运河的盖拉德水道，从虚拟的三体游戏到真实的星际对话，三体以科学为纽带，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信任、背叛与文明存续的故事。当叶文洁按下发射键的那一刻，当汪淼在切割现场颤抖着举起望远镜的那一刻，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科幻故事的展开，更是人类在面对未知时那种既恐惧又渴望、既卑微又骄傲的复杂姿态。愿我们在仰望星空时能够保持一份清醒，也保留一份敬畏。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为他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3: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4: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3: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3: 慢慢。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杰，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昭。
0: 先问各位一个问题，最近出门您是不是感觉刚迈出家门，热浪啪的一下就糊在脸上了，走不了几步后背就全湿透了？
1: 这可太形象了。常言道啊，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三伏天里，有时候头顶的太阳跟个火球似的，走到哪儿都是蒸笼。
0: 那三伏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叫伏？是趴着不动的意思吗？
1: 哎，问得好。大多数的人呢，只知道三伏天热，却不知道这个伏字的背后藏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它不只是一个气象概念，更是一套完整的生活智慧，一套文化体系，甚至曾经还是个正经的节日。
0: 节日？三伏天还当过节日？古人不热吗？
1: 热呀，当然热了。可老祖宗的厉害之处就在于，越是难熬的日子，越要过得有章法，有讲究，有滋味。今天咱们就沿着历史的长河从头说起，聊聊这三伏天里的文化故事。
0: 咱们先从这个伏字说起。哎，小昭啊，你先给大家拆解拆解伏字怎么写。
1: 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犬，人字旁加一个犬字。
0: 嗯，
1: 这是个会意字，经过两千多年字形演变，人和犬这两个构件始终都没有分开过。
0: 人和狗，哎，这跟大热天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说天太热了，人跟狗都趴在地上不想动？
1: 你还别说，真有几分这个意思。但要追溯伏和夏天的正式关联，得回到公元前676年，春秋时期的秦国。
0: 公元前676年，那可是2000多年前了，发生了什么呀？

0: 史记秦本纪里记载，出伏以苟御谷。秦德公二年，秦国正式设立了伏这个时日，并且在这一天用苟来祭祀，抵御所谓的谷，也就是热毒恶气。
1: 哎，可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每年入伏的日子都不一样啊，有的年份早，有的年份晚，那古人到底是怎么算的呀？
0: 这问题就问得专业了。唐代的《初学记》引用阴阳书里的说法，讲得非常明确，从夏至后第三个庚日起为初伏，第四庚为中伏，立秋后初庚为末伏。
1: 庚日，什么是庚日啊？
0: 这就得说到咱们老祖宗的干支纪日法了。十天干，十二地支，天干地支两两相配，六十天一个循环，凡是天干带庚字的日子就叫庚日。
1: 哦，哎，那为什么偏偏选庚日，不能选甲日乙日吗？
0: 这就要说到五行那套逻辑。庚在天干里属金，秋天属金，夏天属火，火克金，所以一到庚日，金气就要伏藏起来。伏者和，金气伏藏之日也。这句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1: 哦，我好像有点懂了。就是说秋天的金气被夏天的火气压得抬不起头，只能潜伏着，所以叫伏。
0: 哎，非常的准确。
1: 嗯，
0: 唐代学者张守节说的就更直白，伏者隐伏必盛暑也。原始古也解释过，伏者为阴气将起，迫于残阳而未得生，故为藏伏，因名伏日也。你看阴气想上来，可上面的阳气还太猛，压得阴气升不起来，只能藏在地下，这就是三伏天又热又闷，上蒸下煮的原因。
1: 嗯，古人还从阴阳的角度解释了三伏的原理。那除了阴阳五行的说法，还有没有别的解释啊？
0: 有，还有一种说法很有意思，伏日是万鬼行的日子。有史书记载，伏日万鬼行，故尽日蔽，不干他事。意思是伏天厉鬼出没，所以大家最好关门闭户，待在家里，别出门乱跑。
1: 万鬼行，这听着有点吓人啊。
0: 其实换个角度想，这可能是古人一种朴素的卫生防疫观念。三伏天高温高湿，食物容易变质，疫病容易流行，人也容易中暑，用万鬼行的说法提醒大家减少外出，居家休息，反而起到了防疫避暑的作用。
1: 哎，这么一说就合理了，名义上是躲鬼，实际上是躲暑躲病。老祖宗的智慧常常包装在神话和禁忌的外壳里。
0: 没错，而且你知道了吗，汉代的时候啊，伏日还是法定假日。汉和帝永元六年，也就是公元94年，朝廷正式下诏，初令伏必禁日，全国放假一天，大家都在家歇着。
1: 汉代就有伏天假期了，这也太人性化了吧。
0: 所以说呀，三伏天不只是一个气象概念，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带着文化属性、社会属性，2000多年来无数的文人墨客也为他写下了诗篇。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古诗中感受一下古人眼中的酷热天气。
2: 一夜日历，
3: 一缕书香，
2: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

热，路由万瓦淋淋若火龙，日车不动汗珠融，无因与何分哀外，坐觉争吹抚赠中。时界寒泉空有梦，冰壶团扇欲无功，余威向晚犹堪慰，欲把斜阳满野红。

0: 是陆游的诗里说的，房上的瓦片像一排排火龙，太阳定在天上一动不动，汗珠刚冒出来就蒸发了，恨不得长出翅膀飞出这尘嚣。可眼下只觉得自己坐在大蒸笼里，这不就是咱们现在常说的桑拿天吗？
1: 当然了，苦尽总有甘来，等到三伏一过，诗圣杜甫的心情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就写道，三伏事已过，骄阳化为林。
0: 宋代文人唐庚也说过，三伏光阴过，初秋雨昼新。
1: 你听，从苦热到清凉，从煎熬到舒展，三伏天儿就像一道坎儿，跨过去就是秋高气爽。
2: 穿越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

0: 好了，说完了福的来历，咱们再聊聊古人到底是怎么过三伏的。我问问你啊，你觉得古人过三伏主打一个什么字？
1: 那还用说呀，一个字，躲呗，躲在家里不出门，避暑嘛。
0: 只猜对了一半，古人过三伏一半是躲，一半是闹。
1: 闹？大热天的闹什么呀？
0: 过节呀。伏日在古代是和腊日齐名的重要节日，合称伏腊。西汉有个叫杨运的人写过一段非常生动的话，我念给你听听。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刨羔，斗酒自劳，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伏否而呼呜呜。
1: 又是炖羊肉，又是烤羊羔，喝酒唱歌，敲着瓦盆打拍子，这也太热闹了吧。不是说伏日要闭门不出吗？
0: 闭门那是对外的，对自家关起门来庆祝那可不耽误。秦汉时期呢，伏日是民间非常看重的节日，家家户户都要改善伙食，饮酒作乐，这种习俗一直传了很久。
1: 那传到什么时候呢？
0: 至少到唐代，岭南地区还把伏日看得和冬至春节一样重。你想想，北方过年冬至吃好的，南方把伏日也提到了同样的地位，可见古人对夏天有多重视。
1: 哎，那刚才说的躲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躲体现在社交上，古人讲究伏天闭门避暑卧，出入不相过，就是尽量别串门。有个叫程晓的人写过一首伏日诗，特别有意思。
1: 怎么个有意思法？
0: 诗里头说呀，平生三伏时，道路无行车，闭门避暑卧，出入不相过。正常情况下，三伏天路上连车都看不到，大家都在家躺着。可是呢，偏有那种不懂事儿的人，大热天的非要串门。
1: 然后呢，主人怎么办呀？
0: 主人听见客人来了，皱着眉头，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但也没办法，陪着摇扇子，胳膊都摇酸了，汗流得跟下雨似的。最后诗人还补了一句，船借朱高棚，热行一见喝。奉劝各位明白人，大夏天别乱跑串门，是要挨骂的。
1: 嗨，这太真实了，原来古代就有三伏天别串门的社交礼仪，放到现在也适用啊。你想想啊，大热天的，谁也不想接待客人，都想在家安安静静的待着。
0: 所以你听，古人的生活智慧一点都不过时，伏天伏着，少折腾，少奔波，顺应天时，这本身就是一种养生。
1: 那躲在家里都干些什么呢？总不能一直躺着吧？
0: 哎，这就说到重点了。古人三伏天在家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养生。咱们常听的冬病夏治三伏贴，源头就在这儿。
1: 三伏贴我知道，现在啊，很多医院在夏天都有，原来古代就有了。
0: 原理古已有之，黄帝内经里就提出了春夏养阳的理论基础，后世医家在此之上逐渐发展出三伏灸、三伏贴的外治疗法。
1: 这就是冬病夏治的道理啊，冬天容易犯的病，趁着夏天阳气足的时候调理，效果更好。那说到这儿，有没有一些古代名人和三伏天的故事呢？
0: 当然有了，咱们接着往下聊。

0: 我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

0: 聊了这么多习俗和制度，咱们呀也该讲几个好玩的故事了。小昭，你先说说，在古代名人里，谁过三伏过得最有个性？
1: 那必须是东方朔，西汉第一段子手，他呀智商情商双商在线。汉书《东方朔传》里记载了一个伏日割肉的故事，特别的经典。
0: 伏日割肉，怎么回事啊？
1: 话说有一年三伏天，汉武帝下令赐肉给侍从官员，大家都到齐了，可负责分肉的官员却迟迟不来，别人都老老实实等着，唯独东方朔等不及了。
0: 那他怎么样了？
1: 他直接拔出剑来，自己动手割了一块肉，还跟同僚们说，伏日当早归，请受赐，伏天就该早点回家，我先领了皇上的赏赐了。说完啊，揣着肉就走了。
0: 这也太大胆了吧，皇帝赐肉不等主管官员来就自己割，这是违制的呀。
1: 可不是吗？有人转头就把他告到汉武帝那儿去了。第二天上朝，汉武帝就问他，昨天赐肉你不等诏令下来，自己就用剑割了就走，为什么呀？
0: 那东方朔怎么回答呢？
1: 东方朔摘下帽子跪下谢罪。汉武帝说，行了行了，你起来自我批评一下吧。结果呢，东方朔就开始了，他对着自己说，东方朔啊东方朔，受赐不带诏，何无礼也？拔剑割肉亦何壮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归仪细菌又何仁也？
0: 哎，你等会儿啊，等会儿，这是自我批评吗？听着怎么像自我表扬啊？
1: 对啊，你听出来了吧？翻译过来就是，东方朔啊东方朔，你受赏赐不等诏令，多么无礼，拔剑割肉多么豪壮，割的还不多多么廉洁，带回家给老婆吃多么仁爱。
0: 这哪是检讨啊，这是变着法的夸自己。那汉武帝当时什么反应啊？
1: 汉武帝直接被逗笑了，说让你自责，你都反过来夸自己了。笑完之后呢，不但没有治罪，反而又赐了他一担酒一百斤肉，让他带回家给妻子。
0: 实在是高啊，既给自己找了台阶，又哄得皇帝开心，还赚了酒肉。哎，东方朔这智商情商绝了。
1: 所以说三伏天热归热，有趣的灵魂走到哪儿都能找到乐子。
0: 那关于这三伏天还有别的故事吗？
1: 再讲一个傅粉和狼的典故。三国时期有个美男子叫何晏，字平叔，皮肤特别的白。
0: 白到什么程度呢？
1: 白到连皇帝都怀疑他是不是擦了粉。据《世说新语》记载，魏明帝怀疑何晏脸上抹了粉，就想了个法子试探他。
0: 什么法子呀？
1: 特意挑了一个最热的三伏天，宣何晏进宫，赐他吃热汤饼。
0: 这招可够损的啊，大热天的吃热汤面，那不一会儿还不满头大汗？
1: 对呀，何晏吃完果然大汗淋漓，就用红色的衣袖擦脸，结果呢擦完之后脸色反而更白了，白里透红，皎然光洁。魏明帝这才相信人家是天生丽质，真没擦粉。
0: 哦，这就是傅粉和狼的由来吧。不过也正好印证了咱们之前说的，伏日食汤饼是当时的习俗，皇帝赐汤饼本身也是符合时令的。
1: 没错，这个故事侧面说明三伏天吃热汤面在魏晋时期是非常普遍的习俗。
0: 哎，还有一个人我特别好奇，谢安啊，谢安那么淡定的一个人，这三伏天是怎么样的呢？
1: 谢安的三伏天那叫一个境界。据说呢，有位客人三伏天去拜访谢安，天啊热得邪乎，客人就算对着风口扇扇子还是汗流浃背。再看谢安呢，谢安穿着家常的粗绢衣裳，端着一碗热白粥，吃得津津有味，神色安然，一点热的样子都没有。客人当时就服了，说也就您吧，换别人真扛不住。
0: 这个就是心静自然凉的最高境界呀。
1: 所以你听，同样是三伏天，东方朔过得机智，何晏过得精致，谢安过得从容。每个人面对酷暑的姿态不同，但都活出了自己的风格。 今天咱们聊了三伏的来历，古人怎么过节，还有那些有趣的历史故事。其实归根结底，三伏文化的核心就是两个字，顺应。
0: 顺应天时。
1: 对，天气热了就伏下来，少折腾多休养，该补养的时候补养，该劳作的时候劳作，不是和暑硬碰硬，而是顺着自然的节奏找到最舒服的相处方式。
0: 那放到今天其实也一样，咱们现在有空调有冰箱，物质条件比古人好多了，但是很多人反而过得更焦虑了，天热了烦躁，工作忙了也烦躁。其实学学古人啊，该扶的时候扶一扶，慢下来静下来反而更有力量。
1: 这就是给我们当代人的启示，热是常态，扶是智慧，懂得藏扶才懂得生长，懂得慢下来才走得更远。
0: 好了，本期文化有故事上半段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是张杰，
1: 我是小昭，
0: 稍作休息，半点之后国学大家说栏目，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的讲述，再去听听理学大师们的传承故事。

0: 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提到宋明理学，有两座绕不开的高峰，那就是被后世尊称为二程的程颢和程颐兄弟。他们上承孔孟，下启朱熹，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石，深刻影响了中国近千年的文化脉络。理学的传承不仅在于师生间的言传身教，更在于那些看似寻常的生活细节中所折射出的广阔胸襟与深远寄托。下面即将开启的国学大家说，我们将继续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的讲述，去体会程颐在丢钱小事中的豁达与反思，去重温程颢那句无道难以的千古期盼，再去聆听如坐春风的教诲，并一同送别程颢这位留下无尽遗憾的理学宗师。
0: 举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

0: 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1: 北宋元丰三年，也就是1080年秋天，程颐受吕大林邀请前往关中讲学，途中挂在马鞍上的1000钱丢了。那天黄昏时分，马车涉过一条清浅的河流，来到了一个有7-8户人家的村庄。程颐下了车，因为年过半百，一路颠簸，腰背酸痛，他笑着对弟子们说，毕竟年纪不饶人，这一路骨头缝里都泛着酸疼。两名年轻弟子连忙上前，一人搀扶着他，一人弯腰卸下行李。就在这时，他们发现挂在马鞍上的钱不见了。仆人仔细回想了一下，说应该是过河的时候掉进水里了。程颐微微叹了口气，平淡地说，这1000钱丢了，实在可惜。一名弟子说，1000钱算不了什么，先生不必放在心上。另一名弟子望着河水缓缓说，水里的钱和袋子里的钱本没有分别，先生的钱虽然丢了，但如果有人捡到，也算是物归其主，何必叹息呢？程颐想了想说，如果有人捡到，那钱不算丢失。我可惜的是，如果钱沉入水底没人捞到，就白白浪费了。说完，他凝视着暮色中的河水，弟子那句人亡人得有何可叹，在他心里转了几转。他觉得很有道理，东西丢了有人捡到，就不算真的丢失，如果真沉入水底，叹息也没用。这么一想，心里的惋惜便散去了。2天后，程颐到了雍城，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宝鸡凤翔。吕大林接待了程颐一行人，并问起路上的见闻。程颐讲了丢钱的事和几个弟子的不同看法。他感叹道，人的气量和见识果然不一样，从圣贤到普通人中间不知道有多少差距，同行的不过几个人，看法就有高有低。吕大林问，先生认为哪个人的看法最好？程颐说，最后那位说的最好，人亡人得有何可叹。吕大林点点头说，这句话确实高明，不过我听先生刚才讲，您自己先是觉得可惜，后来又觉得弟子说的有道理，能这样反思自己看问题就比别人深刻。程颐摆摆手说，过奖了。说完丢钱的事，程颐问起了张载去世后关中学者的情况。吕大林目光微垂，语气中带着几分悲凉，张先生走了以后，我们这些弟子像失去牧人的羊群，没了领路人，有人去洛阳拜师，也有人困守关中，如今先生远道而来，对大家来说就像久旱逢甘霖，我们期盼已久了。程颐说，张载是我的表叔，在学问上我很敬重他，我这次来，一是应关中学者的邀请，二是促成两种学说的交流和融合。吕大林听了，心头涌起一阵暖意，再三对程颐表示感谢。丢了1000钱，几个弟子各抒己见，程颐自己也从惋惜到释然。这件事虽小，却能看出同样一件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而不同态度背后是气量和见识的差别。程颐能从弟子的议论中悟出道理，反思自己，正体现了他不固执己见、虚心求是的品格。
2: 当我们将目光从关中转向南方，一位被称为神童的青年学者杨时，正为了心中的大道，毅然放弃仕途，踏上了拜师之路。面对这位天资聪颖的弟子，程颢又寄予了怎样深切的厚望？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王杰教授，去探寻落学难传的那段佳话。
1: 杨时是福建江乐人，8岁就能写诗，人称神童，23岁考中进士。公元1081年，28岁的杨时本要去徐州上任，途经河南时，听说二程在传授孔孟之学，内心激动不已，便毅然放弃做官，前去拜程颢为师。当时程颢

0: 刚被免去服沟县令，没了俸禄，家里几十口人开销困难，只好借住在朋友家。尽管生活清苦，他仍坚持讲学。杨时前来拜见时，程颢感叹道：自从我和弟弟在洛阳唱名道学，世人大多嘲笑我们，如今幸得你来，我的学说或许又有希望了。杨时说：我曾经读过佛书，但佛学终究不如先生讲的道理让人明白。做官可以晚一些，求道问平天下的大道，是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杨时天资聪颖，每次听程颢平天下的大道，是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杨时天资聪颖，每次听程颢讲学，他都能很快领悟。程颢常夸他会得容易，意思是说杨时悟性极高，一点就通。正因为如此，程颢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继承道统，把学问发扬光大。一年后，杨时要回南方，临行那天，程颢送他到门外，望着他的背影长叹：我的学说要传到南方去了。这句话借用了东汉经学大师马融“吾道东夷”的典故，寄托了程颢对杨时的厚望。两年后，杨时在程颢的指导下完成了《春秋义》一书。神宗元丰八年，即公元1085年，程颢病逝。杨时在家中设灵位哭祭，并连夜写下祭文和哀词寄给程颐。他在祭文中称，程颢是孔孟之后千余年来传承儒学的第一人。他在哀词中深情地写道：先生的学说铲除了人们思想上的杂草，为后人劈开了一条通向正路的平坦大道。先生虽然走了，但他的教诲仿佛还在耳边回响。杨时性格温和，与程颢很相似，深得程颢喜爱，两人的诗风也颇为相近。程颢写过“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杨时写过“坐临流水襟怀冷，卧对浮云视绿空”，都是闲适从容的心境写照。程颢去世后，杨时和游作一起拜程颐为师，杨时没有辜负程颢的期望，后来在无锡东林创立学社，就是著名的东林书院，许多学者都来追随杨时，尊他为正宗。洛学由杨时传到罗从彦、李栋，最后传到朱熹，朱熹成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杨时把洛学带到南方，被后世称为程氏正宗。程颢一句无道难矣，既是对杨时的期望，也是一位老师对学问传承的深切寄托。杨时用一生践行了老师的嘱托，让洛学在南方生根发芽。
1: 杨时用一生践行了嘱托，让洛学在南方生根发芽。不过洛学的发扬光大离不开一处安身立命的讲学之所。就在杨时南归之后，为了既能安心讲学，又能照顾年迈的父亲，二程兄弟在洛阳建起了一座影响深远的书院。让我们继续跟随王杰教授去听听看，这座书院是如何在名臣的鼎力相助下拔地而起的。
0: 北宋元丰五年，也就是公元1082年的一天清晨，程颢和程颐兄弟俩坐在洛阳吕道芳的书房里商量着一件大事，建书院。这些年他们先后在登封、颍阳等地讲学，也曾在扶沟创办书院，但这些地方离洛阳都比较远。如今父亲年迈，兄弟俩希望能找一个离家近些的地方，既能安心讲学，又能照顾家人。程颐想到了一个人，文彦博。文彦博是北宋名臣，当时正以太尉身份管理洛阳一带的事务。他虽然位高权重，但待人谦和，尊德乐善，和邵雍、二程都有往来，且交情不错。程颐便给文彦博写了封信，希望能把龙门山上一处荒废的寺院拨给他们，作为著书讲学的地方。程颐在信中写道：唐代王圭曾在龙门山建书堂，传为佳话。

0: 虽才疏学浅，也想为龙门山再添一处圣迹。韦彦博读后回信说，先生斯文已任，道尊海宇，著书立言，名重天下。意思是程颐已经把传承儒家道统当作自己的使命，名望很高。他还主动提出把自己在明高镇的一处庄园和石青良地送给程颐建书院。他说，这不仅是为后学留下一个求学的地方，也是为当世做一件美事。程颐收到回信十分感激，经过两年的精心筹建，一高书院终于落成。书院大门上挂着一高书院的匾额，院内古木参天，一棵柏树挺立其间。清晨钟声悠扬，读书声从讲堂里飘出来，学子们有的伏案苦读，有的三五成群低声讨论。此后20多年，程颐除了给宋哲宗当了1年多老师，被流放福州3年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在洛阳和一高书院之间往来讲学著书。他的重要著作有《程氏易传》《诗解》《论语解》《孟子解》《春秋传》等，构思和撰写都与一高书院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曾经说过，自己40岁以前读书诵经，50岁以前研究义理，60岁以前反复推义，60岁以后才开始著书。这份沉甸甸的学术成果大多是在一高书院完成的。先后在一高书院从学的弟子有80多人，其中杨时、尹吞、张毅、邵伯温等人都成了名儒，伊洛地区也因此被称为理学名区。后来战火燃起，书院曾被焚毁，但元代重建了书院。元仁宗还御赐了伊川书院的匾额，由大书法家赵孟俯手书而成，书院得以中兴，成为河洛地区重要的文化圣地。从一封信到一座书院，程颐用20多年的时间在一高书院培养弟子，著书立说，洛学由此发扬光大。
1: 从一封信到一座书院，一高书院见证了洛学的兴盛。然而世事无常，就在书院日渐步入正轨之时，程颢却迎来了他生命中最后的时光。面对一份雪中送炭的微薄官职，面对弟子如坐春风的赞誉，这位温文尔雅的理学宗师在临终前又留下了怎样令人扼腕的遗憾？让我们继续跟随王杰教授去送别这位在洛阳城中点亮精神灯塔的明道先生。
0: 元丰6年，也就是1083年秋天，程颢接到朝廷的任命，前往汝州担任监酒税。这个官职不算大，但是这一差事对程颢当时的处境来说却是雪中送炭。但是程颢怎么也没想到，这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段为官的时光。这一集我们来讲程颢生命中最后的2年。北宋元丰6年，也就是公元1083年9月，程颢接到朝廷任命，前往汝州担任监酒税，负责当地酒税的征收事务。这是一份官职不高的工作，但对程家来说却是雪中送炭。当时程家人口众多，仅靠父亲程学微薄的退休俸禄难以维持。汝州监酒税的差事是司马光推荐的，他知道程颢才学出众，这样既能帮朝廷任用贤才，也能解程家燃眉之急。临行前，司马光写了一首诗送给程颢，其中有两句是“为之父米乐，不觉报官悲”，意思是说程颢像孔子的弟子子路一样，为了供养父亲，宁愿背着米走很远的路，不觉得官职低微丢人，只愿尽孝行道。在汝州期间，程颢仍然不忘讲学。前来求学的弟子中有一位叫朱光庭的人很值得一提，他和程颢是同榜进士，又在朝中做官，却甘愿拜程颢为师。他跟随程颢学了1个月后，别人问他对程颢印象如何，他说，我好像在春风里坐了1个月。这正是成语如坐春风的来历。 这是因为程颢讲课循循善诱，温和亲切，从不疾言厉色。和程颐那种烈日秋霜般的严格相比，程颢的教学风格更像和风甘雨。两年后，也就是1085年的6月，一位弟子从洛阳来看望程颢，程颢急切地问司马光还在不在洛阳。弟子笑着说，司马光已经被朝廷任命为执政，去京城上任了。程颢站起来，在院子里来回踱步，感慨地说，君师兄在洛阳就颇负盛名，这次任用真是众望所归。弟子说，如今皇上新即位，广招贤才，先生的声望很高，恐怕不会长久做这个兼酒税的小官了。几天后，朝廷果然传来旨意，召程颢担任宗正四丞，负责皇家事务。然而就在6月15日这一天，程颢突患重疾，卧床不起。临终前，他轻声喃喃道：“道还没有弄明白，我心里不安啊。”话没说完，气息就微弱了下去。程颢去世的消息传开，洛阳城里的士人百姓无不哀叹，大家觉得失去了一座精神灯塔，朝廷也深感痛惜，赐田地作为安葬之地。程颐悲痛欲绝，写下了《明道先生行状》，记述哥哥的生平事迹。他说，程颢忠诚贯于金石，孝悌通于神明，字字如金石交铭。朱光庭也评价说，程颢得到了圣人程的真谛，他事亲成孝，事君成忠，交友诚信，治理政事，爱护百姓，就像保护出生的婴儿一样，细心、贫贱、富贵、生死，这些人生考验都不能动摇他的心智，他真称得上是大丈夫。程颢临终前虽然有道未明无心未安的遗憾，但他穷尽一生追求的学问与品格，已在后学心中播下了不灭的火种。
1: 从程颐丢钱后的豁达自省，到程颢无道难以的千古期盼，从医高书院的晨钟暮鼓，到程颢临终前道未明无心未安的无尽遗憾，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听到了北宋大儒们在面对得失、传承与生死时那份超然的境界与执着的追求。正如王杰教授所言，程颢虽然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但他穷尽一生追求的学问与品格，已在后学心中播下了不灭的火种。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6: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

0: 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悠闲午后，
4: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3: 就在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悠闲午后，
0: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维看怎么上都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7: 这话是放个路况一按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锁定 FM98.4 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今天呢是酷热天气啊，所以呢在这里要致敬高温下的坚守啊。今天下午的时候呢就有朋友拍照片发到我们微信群，车外温度呢是达到了39度，他说呢他当时呢是在阴凉地啊，是有阴凉的地方。他说他在等信号的时候，如果要是太阳直射的话，他看他车里的温度计显示室外温度甚至已经是达到了40度。气象台今天上午8:58发布的橙色预警信号，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9度以上，也就是说呢现在如果要是在室外的话呢，可能是39度，可能是40度，甚至有可能会达到41度，所以在高温时段尽量避免外出。路上我看也没什么人，好像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其实呢一天当中阳光最强烈的时候，所以呢尽量待在有阴凉的地方，那必须外出的话一定要带上一些防暑的装备啊。刚才说了，在这样的天气之下，真是要致敬高温下的坚守。同时呢，我们2026年一瓶水接力第七季的活动呢，也是正式启动了。上个礼拜呢，去拍这个先导片，从出门到回来，在外边大概待了有2个多小时，3个小时，去了工地啊，然后呢，去了户外。就是我们环卫工人工作的场景，说实话真的受不了，真的受不了。当然呢各自有各自的防暑的办法，我们环卫工人呢没办法，只有找到阴凉地。2026年一瓶水接力第七季活动呢也是正式启动了，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号回复一瓶水三个字啊，一瓶水，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呢扫了码之后呢将会有一个 H5 的界面，里边呢有很多的信息，大家去选择，比如说为我们直接接力也可以啊，直接点击这个接力就可以了。每一次接力呢我们将会为高温下的劳动者呢送上一瓶矿泉水啊，还有呢就是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志愿者活动啊，明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将会呢带上我们的防水用品前往龙子湖区环卫所啊，为我们的环卫工人呢送上夏日的一份清凉。除了有矿泉水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暑期大礼包，也是我们的一些爱心的商家为我们提供的一些防暑降温的一些用品，包括毛巾啊，包括像洗发水啊，等等等等。那在这里呢也要非常感谢我们的爱心企业对于我们这次活动的大力的支持啊。当然各位呢如果说感兴趣呢，比如说我想捐赠东西也可以，也是刚刚说的那个方式，在我们微信公众号回复一瓶水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直接扫码，扫码的话呢将会跳出我们整个活动的信息，无论呢你是为我们接力，接力就直接点击接力或者转发朋友圈就可以了啊，或者说呢成为我们的志愿者，再或者呢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爱心企业或者是爱

0: 新商家。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微信群有一位听友啊，看到我们这个活动之后呢，说我愿意提供两箱水，非常非常感谢啊。他说呢，不仅仅我愿意提供，他同事也愿意提供，非常非常感谢。而且呢，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在蚌埠市市区呢，将会设置三个补给点啊。这个补给点呢，将会有冰柜。当然呢，不仅仅会有矿泉水，可能还会有饮料。那当然呢，大家如果说想奉献爱心的话呢，我们也会在接下来的时间把我们的补给点进行一个公示。大家呢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补给点献爱心，也可以啊，送绿豆汤也可以，送矿泉水也可以，都可以，只要是防暑降温的东西都行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和313116，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就在今年的7月1号，我们国家呢关于车辆电池新的国标也是正式实施了，这是叫电池耐久性新国标啊，是在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行的。这个国标呢，它的核心就是确定了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它是统一了相应的指标。它的规定，像我们的新能源汽车，5年的车或者是10万公里，它的续航能力不得低于82%。同时，如果是8年16万公里的车，不得低于75%。同时，10年20万公里的车，不得低于70%。我们刚刚说的这些数值呢，都是它的底线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过自己的车辆的续航能力，叫电池可用能量状态。是 SOCE 啊，因为有些汽车销售企业在车辆销售的过程当中呢，它会有类似的一些宣传，比如说我保证我的车在20万公里的时候，我续航能力还能达到多少多少，如果我的车续航能力低于多少的时候，我会免费的为你更换电池，对吧？但是呢，在当时是没有相应的国家标准的。我们刚刚说的呢，是一个叫推荐性国标，这跟我们之前提到的叫这个安全性标准还不是一回事儿。我们前段时间说到了关于电池最强新国标，当时提的那个国标呢，它是要求单体热失控之后整包不能起火，不能爆炸，包括呢也新增了底部撞击和快充循环的短路测试。它那个呢是一个叫强制性标准，但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耐久性标准呢，它是一个叫推荐性标准。我说各位啊，有没有留意您的爱车电池状态怎么样，达不达标，合不合格，怎么测？刚刚也有朋友在问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

0: 是 APP 小程序，叫，我来看一下，刚刚特别搜了一下，叫乐爱茶车，乐爱茶车，快乐的乐，爱情的爱啊，乐爱茶车，它有新能源电池的检测报告。为什么呢？现在呢，很多汽车销售企业，这些数据它是完全公开的，当然不排除有的一些品牌这些数据可能还有所保留，但是呢，绝大多数的负责任的车企，这些数据都是公开的。你的车充了多少次电，你的车行驶的里程，你的车目前的健康状态，你是都可以查得到的。甚至呢，有些这个车企啊，直接在车辆的中控就可以查。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尝试过，就是电池健康状态，它每个品牌呢可能这个入口不太一样，到中控上去找应该都可以找得到。尤其呢是近几年生产的新能源汽车，它这些数据都是公开的。所以不要担心说我没有地方查，作为汽车生产企业，又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我怎么知道我车辆的状态，对吧？我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它的公里数掉了多少，但是具体到他的健康状态如何，我只是说个人感受，我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刚不是说吗，10万公里或者是5年的车不得低于82%，那我的车是83%还是80%，是不是达到了国家的相应的标准？大家呢可以上网去查，可以查得到，有程序。刚不是说吗，叫乐爱查车，它这个可以直接生成你的车辆的电池检测报告，也就是它的健康度的一个问题，只要输入你的车辆的车架号就可以了啊。好的，各位也可以互动一下，您的爱车目前电池状态如何，您满意吗？或者说您觉得能够达到我们刚刚说的新的国家标准吗？
1: 不少电动汽车车主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车上的动力电池衰减状态如何，电池到底还能用多久？
2: 日前，电动汽车动力电池耐久性国家标准实施，参照这一标准，消费者就可以清楚了解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状态究竟如何。
3: 动力电池是电动汽车的核心部件，其耐久性直接影响车辆使用体验、售后保障、二手流通乃至回收利用。电动汽车电池耐久性推荐性国家标准主要涵盖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耐久性限值设定等内容。
4: 标准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规范了电池可用能量状态。简单来说，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就是当前电池实际可用能量与新车电池可用能量的比值。电池可用能量状态数值越高，说明电池可用能量越足。
3: 专家表示，标准要求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可以车载显示，对其显示精度有严格要求。
1: 那么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不少电动汽车车主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车上的动力电池衰减状态如何？电池到底还能用多久？
1: 日前，电动汽车动力电池耐久性国家标准实施，参照这一标准，消费者就可以清楚了解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状态究竟如何。
4: 动力电池是电动汽车的核心部件，其耐久性直接影响车辆使用体验、售后保障、二手流通乃至回收利用。电动汽车电池耐久性推荐性国家标准主要涵盖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耐久性限值设定等内容。
5: 标准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规范了电池可用能量状态。简单来说，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就是当前电池实际可用能量与新车电池可用能量的比值。电池可用能量状态数值越高，说明电池可用能量越足。
4: 专家表示，标准要求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可以车载显示，对其显示精度有严格要求。
6: 好的，这就是我们说到的车载电池耐久性的一个新国标啊。当然它有几个点啊特别值得关注。第一个呢，就是不仅仅是纯电动汽车啊，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呢也要执行同样的标准。但是呢它的这个实施对象是7月1号起新申报批准的车型是必须执行。此前已经获批的车型呢它是有一个过渡期。当然呢它也结束了车企就是有垄断解释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现在是支持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0: 维权，因为呢很多车企刚刚也说了，他在宣传萧河南路，
1: 他那线直接画到铁路口跟前了，铁路口跟前旁边那个还有个栅栏躺着，也不管那红绿灯撞了，意义是什么？
0: 有些看不明白啊。
1: 因为那个铁路西边他那个新开条道口子，那线要么画错了哟。啊，这李日报说给我50米干个红绿灯，妈弄那那一个一点心点都没。
0: 是的，这个信号灯我个人感觉多多少少也有一些多余。好，各位留意到这个信号灯了吗？这边的信号灯包括这边的这个停止线，您觉得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呢？又该如何进行调整呢？来，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和313163，手机微信用户呢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交警有话要说。

0: 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着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上周呢，有位听友反映，他有一个闯红灯的交通违法，他认为呢是不能成立的。
3: 之前的闯红灯一阵子，他是需要车辆驶过对方道路才算闯红灯呀，现在怎么？什么时候改的呢？
2: 因为呢，他在越过停止线之后呢，及时停下来了，并没有通过路口。那么像这种情况，能不能算是闯红灯呢？其实呢，在2014年的时候呢，公安部就发布了行业标准《闯红灯自动记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要求呢，拍摄闯红灯的交通违法是通过3张照片锁定交通违法行为。第一张照片是在红灯亮起时，你的机动车停在停止线以内，并且能够清晰地反映出你车辆的类型和车辆的号牌。第二张照片呢，是你的机动车越过了停止线。第三张照片是你的机动车再一次发生了位移，也就是说，哪怕你没有通过路口，通过这3张照片也可以确定你违反信号指示的交通违法。所以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千万别走神。
4: 好的，这是我们在上周五呢制作的一个视频，就是什么情况下算是闯红灯。因为呢，关于这个问题呢，很多朋友呢可能多多少少是有一些误解，认为呢这个闯红灯啊，是我在红灯状态下不仅仅是越过了停止线，而且呢还必须要通过路口才能够锁定这样的一个交通违法行为。但是呢，根据公安部闯红灯自动记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这是2014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发布并且实施了，这等于呢也是一个行业标准。也就是说呢，通过这个行业标准，它是要求拍摄闯红灯你必须要形成证据链，也就是说你不能说就一张照片你就说我是闯红灯了，对吧？你必须要有3张或者是3张以上的照片，你才能够锁定我们的交通违法行为。一般情况下呢，我们蚌埠市交警部门呢在锁定闯红灯交通违法的时候呢，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人性化一点嘛，就是基本上是你的车辆在通过路口中心点以后它才算是你闯红灯。其实根据公安部所发布的这样的一个通用技术条件标准，它只要有三张照片，就第一张照片是在红灯亮起的时候你的车辆是停在停止线以内啊，红灯亮起车辆停在停止线以内，这是第一张照片。第二张照片呢是当红灯亮起的时候你车辆越过了停止线。第三张照片呢就是只要和第二张照片相比它发生了位移。

也就是说你有继续移动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就可以确定你闯红灯这样的一个交通违法行为，并不是大家所理解的，就必须我通过路口你才能算我是闯红灯。其实不需要这张照片也可以判定你闯红灯这样的一个交通违法。但是呢，第一张照片很重要啊，就是在红灯亮起的时候你的车是在停止线以内，这个证据也很重要。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呢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将会呢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红灯你要等着，堵车你要忍着，走走停停别不开心，九八四要听着，违停罚单是黄的，头上天空是蓝的，忙忙碌碌开车路上心情必须是好的，红绿灯方向盘，分享你的驾车心情。
1: 我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信号灯啊，这个路名我还没有查得到，它是介于纬四路和纬六路之间，那是不是就是纬五路啊？那最起码呢，目前的这个地图上呢是没有这个路，当然呢也查不到路名。
2: 是的，是的，那个红绿灯是应该是今天才撞，但是你才撞，你这个线你就不要画了，他把线画好，画的那么往东，哎呦，我感觉是没弄好。
1: 你有这个灯，有这个停止线，你在这地方呢还必须要停车，纬六路、纬五路。然后呢紧接着就是纬四路，没有多远的路啊，真的没有多远啊。
2: 对，我还纳闷呢，我看这个铁路都封闭了，怎么还在铁路口画一个停止线呢？这我看不懂，我那我过去过了我才发现，我哎，这个红绿灯怎么这样的。哎，我也醉了，应该是没弄好。
1: 问题是什么呢？你的到底是不是要形成一个路口？如果说呢你只是又进又出的话，那完全没有必要来设置信号灯，对不对？像解放路和哪个路来着，有几条路，对吧？最起码有两条路，它都是又进又出的这个路口，你可以不设置斑马线啊，因为呢纬六路也好纬四路也好其实已经很近了，我觉得是不是真的有设置信号灯的必要啊？
3: 他那线直接画到铁路口跟前了，铁路口跟前旁边那个还有个栅栏窗子，也不知道那红绿灯撞的意义是什么。
1: 你看这位朋友也提出了异议啊，我不知道红绿灯撞的意义是什么啊，因为什么呢，它是被这个栅栏，好像地上也有标线吧，就严格意义上来说呢，你是不能左进不能左出的，你必须是又进又出，至少按照现在的这边的设置来看的话呢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有必要安装信号灯吗？
3: 那个就是那个铁路西边和那个新开条道口子，那线要么画错了哟。啊，这例子吧，说给我50米干个红绿灯，完弄那个一点心一点都没。
1: 好，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信号灯？这个信号灯呢是在原蚌埠日报社，应该是在东侧吧，这边形成的一个路口，而且这个路呢，我也不知道路名是什么，是不是就叫？纬五路，那接下来纬五路有没有继续向南打通的计划和规划？不太清楚啊。各位，您觉得这个信号设置有必要吗？
4: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现在车外温度40度，刚刚一个小时前，我用自来水给前面冲了一下子，降到32度，现在又升到40度了。最高中今天显示最高是41度，车外温度。
5: 实在是太热了，真是骄阳似火啊！刚刚叶先生呢给我们拍了一段视频过来，说呢他现在车内的温度计显示，现在呢车外的温度呢是达到了40度啊！我不知道你在哪里啊。很快就有朋友发信息过来，这是听雨，他车内的温度计显示目前车外的温度呢已经是达到了41度。很难想象像这样的天气车内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刚刚也说到，蚌埠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就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提到在未来的24小时，我们蚌埠市的最高温度呢将会上升到37度以上，局部的温度呢可能会达到39度以上。我不知道明天天气情况怎么样啊，会不会还会持续这样的一个高温酷热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状态。刚刚也说了，每天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是阳光最强烈的时候，大家尽量待在家里，尽量不要外出。我相信现在路上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人，除非呢就是你必须要在户外工作的，要不呢就是补课的孩子和送孩子的家长啊。哦，还有特别提醒一下，一定要及时补水啊！像这样的一个高温环境之下，每小时大概要喝200到300毫升的水，每小时。要喝200到300毫升的水。节目开始呢，我们也提到，我们2026一瓶水接力第7季的活动呢，也是正式拉开帷幕了。我们今年呢，第一会点对点去送清凉物资，包括呢防暑的一些用品，同时呢也会在市区设置清凉点啊。我们这个清凉点呢，是由农夫山泉专门给我们提供的冰箱。这个还有户外的遮阳伞，当然呢也有爱心商家的支持，因为你冰箱的话必须要接电，必须要有相应的一些场地才可以。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公布发布啊，我们清凉点的设置，像我们的的哥啊，我们的的姐，包括我们的网约车，路过清凉点的话呢都可以去取水。还有呢就是我们会有这个路面上的派送啊，像这样路面上的派送呢我们也会提前告知。当然呢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一瓶水接力活动当中来。你可以当我们的志愿者啊，作为我们的志愿者，我们会这个颁发盖有蚌埠市总工会和蚌埠新闻传媒中心大红章的荣誉证书。其实我倒觉得呢算是一份纪念，对，有这样的一个证书呢算是一个纪念。还有呢就是刚刚说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志愿者的队伍当中来，就是为我们一线的环卫工人，为我们一线高温下的劳动者去送上一份夏日的清凉。还有呢就是哪怕你只是接力也可以，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进来。怎么参与呢？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回复一瓶水，回复一瓶水3个字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呢扫码就可以进入到我们 H5 的界面。我们 H5 界面有报名成为志愿者，成为我们的清凉点，还有往期的回顾，以及我们活动内容的介绍。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瓶水就可以了。来，一个蚌埠人也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你这是在哪里啊？ 它的温度计显示车外温度甚至是达到43度，这是在我们目视吗？孙先生说啊，他说车辆

移动的过程当中呢，41度。如果要是拿温度计啊，放在太阳的下面，放在这个太阳底下，50度都不止。昨天呢，他看到有朋友呢发了一个朋友圈嘛，温度计测最高的温度是多少呢？50度，放在太阳底下是多少度呢？哦，放在太阳底下，50度，说已经爆表了。哎，哪天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在这样一个天气条件之下，比如说我车内的温度是多少，对吧？比如说我是在太阳下暴晒，我车内的温度能够达到多少？包括我车表的温度是多少？我相信大家。

太阳底下是多少度呢？哦，放在太阳底下50度，说已经爆表了。哎，哪天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在这样的一个天气条件之下，比如说我车内的温度是多少，对吧？比如说我是在太阳下暴晒，我车内的温度能够达到多少，包括我车表的温度是多少，我相信大家

0: 好的，在傍晚的5:05，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啊，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哎呀，今天立秋了。
1: 是的，天气好清朗。
0: 就是我想说，那个曾经的梗，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算是过去了吧？
1: 我今天喝的是深夜拿铁，可算奶茶呢？
0: 那是咖啡啦。
1: 哦，
0: 对，
1: 那奶茶真的不喜欢喝。
0: 就是就好像我今天看到朋友圈里面啊，还是有一些朋友就是在发秋天的这个立秋的仪式感。对，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关于立秋的仪式感你有没有？
1: 我们家是有的。
0: 哦，
1: 立秋要吃西瓜。
0: 啊，立秋吃西瓜。
1: 对，而且今天立秋是什么时候呢？是晚上的7点多。
0: 啊，正好我们下班。
1: 对，我下班，我不要跟我讲别的事情，我要回家吃西瓜。
0: 哎，你真的是
1: 一个吃瓜群众，
0: 你真的是够了，
1: 对吧？
0: 哎，我们的网没有了。
1: 是的，你猜的没有错。

0: 虽然今天立秋啊，但是节气上进入到秋天，但是三伏天还没有结束，所以啊，蚌埠的这个高温还是在继续的状态。那一边是立秋的仪式感，一边还是大汗淋漓的盛夏。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有点矛盾的节气，什么样的信号才让你真正感受到秋天来了？是晚风变凉，树叶变黄，还是早晚的温差变大呢？大家没减掉的肥，你会不会因为贴秋膘就光明正大的摆烂呢？
1: 讲真的啊，这么多选项，我觉得更能够让我感受到秋天来了，那就是早晚变凉。
0: 哦，我以为你会说树叶变黄呢。
1: 风吹落最后一片叶，
0: 嗯，就特别有那种
1: 悲秋。
0: 对，
1: 古人都喜欢悲秋，
0: 所以哎呀，一直都觉得秋天好像显得很萧瑟那种感觉。
1: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0: 哎，你干嘛？你看这么诗意，整的我不会了都。
1: 哎，真是这样的，就是睹物思情嘛。对，有时候大家可能就是一些景物的变化，然后一些这个天气的变化，可能就会让你想到曾经的什么故事呀，对吧？等等等等。
0: 对。
1: 但是让我最感受到这个秋天变化的，那就是早晚天气变凉。
0: 哦。
1: 那什么样的是夏天？就讲真的，夏天的话，就是早晚的温差真的就是
0: 不大。对。
1: 到晚上的话，就是如果你没有空调，你看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是得开空调。
0: 嗯。
1: 不然就会感觉到有一种闷蒸感。
0: 嗯。哎，你知道吗？我们的听友留言说什么信号让他感受到真正的这个秋天来了？他竟然说朋友圈里一群人发秋天第一杯奶茶的时候。
1: 哦，但其实这个立秋跟真正的秋天早着嘞。
0: 对，
1: 一点都不对的。
0: 对，所以说这是一个就是有一点矛盾。

0: 盾的节气、嗯、虽然这个说是说立秋了、
1: 嗯、
0: 但是这个天该热它还是热，对吧？咱这个空调不开还真不行。哈，我们的听友说什么信号？是你妈妈喊你穿秋裤的时候。
1: 不至于哦。这个天要穿秋裤那真的是怪秋。
0: 太夸张了。还有我们的其他的听友也是留言说，穿秋裤的时候才真正的感受到秋天来了。那肯定还是因为气温的变化嘛。
1: 但是呢
0: 对对，
1: 总体上来讲的话，就是关于这个天气的变化，北方可能更加的明显一些。
0: 嗯，
1: 我们有一年去那个草原，我在节目当中说过无数次了，就是真的是到八月底的时候，那个时候太阳一下山一落山，温差特别大。对，所以北方更加的明显一些。
0: 嗯，
1: 如果大家想在八月中旬跟我们再次体验一下北方的温差的话，对，可以选择一下大连。要跟大家讲一下，大连团今天最后一天报名，然后呢就是今晚就要出机票了。
0: 对，然后呢我们是下个礼拜三出发。
1: 对，
0: 也就是8月12号，然后是星期三到星期天，一共5天的时间。
1: 嗯，
0: 所以呀，如果您还没有带孩子出去暑假游呢，那不妨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大连的旅游队伍当中。
1: 是的，
0: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去大连我们会去到哪些景点呢？
1: 首先要和大家来说到这个大连是一个纯玩5日游啊，8月12号到16号。
0: 我们是从蚌埠藤壶机场出发的哦。
1: 嗯，
0: 对不对？
1: 出发的时间呢是12号早上的10点10分到12点05分啊，这个是从藤壶机场出发，然后呢到大连之后我们将会就餐，午餐过后首先来到的是第一个非常经典的去大连必去的一个景点，就是金石滩旅游度假区，然后呢还会来到一帆风顺广场。你看我们第一天到达大连之后就会近距离的去接触大海。
0: 对，那第二天的时间我们去往的是旅顺，会游览到旅顺口风景区、旅顺博物院景区、中苏友谊纪念塔，还有这个潜艇博物馆、东鸡冠山等等等等地方，还有越秀庄园。
1: 嗯，
0: 这个小朋友也会很喜欢。那上一次跟我们一起到这个越秀庄园的小朋友，他们还在喂老虎、喂狮子这个样子。
1: 第三天我们将会进行的是大连环视游，那在这一天呢我们会来到的是俄罗斯风情街，还有威尼斯水城、港东五街、圣托里尼以及私人海滩。那
0: 还会乘坐一下有轨电车。
1: 是，然后第四天呢是老虎滩海洋公园一日游。
0: 嗯，
1: 这个呢是很多旅行社就是去大连的团不包含这一项的，因为这一项门票相对来讲比较贵一些。
0: 对，但是我们包
1: 我们包。对，然后呢除了我们包这个之外呢，然后我们的餐也比别人多。对，你们可以对比一下，
0: 4个早餐5个正餐。
1: 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入住的酒店，我跟你讲，前两天我一个朋友跟我讲，他们那个单位要去组织出去玩去。
0: 嗯，
1: 然后呢那个我一听那个酒店，我就觉得酒店可能不是。对，我跟那个旅行社的朋友一讲，他讲，我跟你讲，这个价格，他的酒店一定是快捷酒店，对，住其实很重要的，
0: 对
1: 对，
0: 就一定要住的舒适，
1: 我们住的是4钻酒店，
0: 而且我们是4晚连住的4钻酒店，所以呢，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吃和住方面给大家安排的还是比较贴心的，
1: 对
0: 对，所以大家如果对于我们这一次，就下个礼拜三我们就要出发了，
1: 是
0: 8月12号到16号，然后5天的时间，大连的行程，您感兴趣就直接的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啊，去回复一下大连这两个字，就会跳出我们客服的微信二维码，你可以问他去要一下这个行程，咨询一下这个价格。等等等等，都可以去联系一下我们的这个客服啊。
1: 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有没有细心的朋友发现，我们的这个大连之旅包含的东西真的非常多。
0: 嗯，
1: 有这个景色，有人文，有历史，有互动。
0: 嗯，
1: 然后包括一些军事知识，其实小朋友真的是值得一去。
0: 对。
1: 然后呢，这个老年朋友这个行程也非常的适合。对。如果大家想要咨询和报名，抓紧时间，今天的最后一天要出票了。
0: 嗯，
1: 对，这个现在报名即刻就可以。

0: 订机票。
1: 好，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当然了，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及时的来分享一下。
2: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3: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2: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3: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2: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4: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5: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6: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0: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梦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听友的留言。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什么样的信号才让你真正感受到秋天来了？是晚风变凉，树叶变黄，还是早晚的温差变大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有朋友说，我们领导说秋天了就不送你们奶茶，送你们实在一点的，一人送爬两根电线杆。有人说秋天第一杯奶茶也是秋天长的第一块肥膘。哎呀，一杯奶茶没事的啦，不要想太多，
1: 有时候
0: 开心很重要。
1: 有时候大家会说，哎呀，这顿我吃多了，我跟你讲，一顿吃多没事儿，
0: 真没事儿。
1: 对，
0: 你大不了你后面两顿少吃一点。
1: 这个滴水穿石的这个故事你们都知道，
0: 嗯，
1: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0: 当然
1: 对不对？
0: 对，
1: 它不是一天可以长起来的。当然，我们减肥也不是一天可以减下去的。
0: 那是啊。
1: 对，今天怎么立秋了，讲话都这一套一套的。
0: 对，我也发现了。
1: 失忆，你看，
0: 你看我们的这个听友也
1: 下午背了一下午，
0: 也跟你一样，也跟你一样开始失忆起来了。
1: 嗯。
0: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
1: 哎呀，好喜欢、啊、对。
0: 但还有朋友就是留言说我觉得是情绪的变化吧。
1: 嗯，
0: 他说为什么一立秋我心里就有一点惆怅。哎，也是不小的人了。
1: 我觉得秋是一个能够让我安静下来的一个就是季节。对，而且我更喜欢的是晚秋。
0: 那车怎么搞？我要放一首晚秋，
1: 一定要给我放黄凯芹版本的。
0: 那必须安排。
1: 那粤语歌声好听。
0: 来，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吧，就是什么样的这个信号能够让你感受到秋天真正的来了？
1: 我们看到平台当中有朋友回大连，
0: 嗯，
1: 对，如果你加了我们这个客服的微信啊，你看弹出来一个二维码，抓紧时间去加他，因为今天晚上六七点钟就要出票。对，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是最后一次宣传这次大连。
0: 对
1: 对，如果要那个报名的朋友请抓紧时间问我们的这个客服呢，要一下大连的行程，看一下包含哪些东西。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包含什么呢？机票，这个机票你自己定一下，那个来回你看一下价格。
0: 对对，
1: 我们这边价格就非常便宜。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0: 住宿，对，
1: 我们是四算标准的
0: 餐食
1: 是四个早餐五个正餐，然后还有那个所有景点，我们这个行程当中所包含景点的首道大门票也是全部包含的。
0: 对，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各个景区所使用的交通车也都是包含的。对，我们是一个纯玩团。对，不会想什么，有些朋友会想，哎呦，那个团不会是到哪地方一停，哎呀，你不买东西，那个就不准上车吧？我的妈嘞！

0: 我们的团，你放一万个心。
1: 对，而且呢，就是导游会跟你说，有些东西不该买，有些东西可以买。
0: 对，
1: 这个样子。
0: 有些地方呢，比如说他可能会经过一些那个景点，然后会有一些购物的地方，从来就不会强制购物。
1: 嗯，
0: 对，他可能就是我们就是。可能旅行的过程当中多多少少我们会碰到买东西的地方，对，很正常。
1: 嗯，
0: 对，也是商业街区啊，很正常，你爱买就买，不买拉倒，对不对？真是这样的。然后那个各个旅游景点他也是想多赚一些收入，那有些这个旅客去了经过这个地方很正常。
1: 嗯，
0: 我们从来不会讲，就是因为我们是纯玩团，我们不会讲什么你不买就不能走，没有这种情况啊。而且呢，我们还有随团主持人呢，对不对？我们还有旅行社负责人呢。
1: 嗯，
0: 如果大家想要这个报大连团，抓紧时间啊，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两个汉字，就会弹出我们人工客服的微信，今晚就会出机票。对，就是抓紧时间报名就可以了。
1: 我跟你讲，其实有一些朋友，他们是喜欢说走就走的。
0: 是的，
1: 他们是属于这种类型。
0: 嗯，
1: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如果正在收听广播的你，是一个哎，我想要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嗯、，OK 啊，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在下周三到大连去。
0: 是，
1: 哈，我们的听友留言说，哎，没有对象的人哪来那么多仪式感？又是奶茶又是咖啡的，提起来都让我伤心。然后我们的听友艾特他啥作风的。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生活当中是需要一些仪式感的。
0: 对，
1: 那大家的这个生活当中的仪式感都体现在哪里呀、啊是说如果是过生日一定要好好的给自己安排一场呢，还是说比方讲今天的立秋我要整一杯这个立秋的第一杯奶茶呀等等等等，或者是到了一个节日啊给自己买一个，到了年底犒劳一下自己，
0: 觉得哎呀抱一抱辛苦的自己，一年又过去了，对不对？
1: 然后给自己整一个包啊，
0: 对，
1: 给自己整一个新的什么喜欢的东西啊，平时舍不得买的、
0: 哎、这个月工资绩效发的不错，我奖励自己一顿小火锅呀，对吧？这个都
1: OK
0: 都是
1: 才奖励小火锅、
0: 啊、对对对，
1: 旋转小火锅吗？
0: 你那一个人搞一大口锅，我讲真的，我看到的话我想怎么搞了，兄弟最近出什么事儿了吗？
1: 又让我想到了在海底捞里面人给你对面放一熊，
0: 对，
1: 放一个娃娃，
0: 对，
1: 我觉得那样更寂寞，那样更惨，
0: 对，
1: 对吧？你还不如是啥也别放呢。
0: 哎，有一个视频，我记得我之前分享过，分享到朋友圈，然后好多人给我点赞。我记得 Y 当时还讲，哎呦我的妈呀，我看那个画面我都要哭了。
1: 你什么分享？
0: 我也分享给你了，就是一个老太太，就是在公园那个座位上面。给一条狗过生日
1: 哦，
0: 哎呦那个画面我跟你讲比悲秋还悲呢，看上去就是感觉、
1: 怎么会觉得悲呢？
0: 就是我一方面想到就是老太太身边没有其他的家人，就是
1: 也不一定、啊、
0: 你会脑补你知道吗？你会脑补出什么故事呢？就是家里人都没有人来管这个老太太，唯独跟她成为朋友和家人和亲人的就是这条旺财，
1: 嗯，
0: 对，就是这条金毛。然后呢就是他给这个金毛过生日，然后你看给这个狗都有这么重的仪式感，对，就看上去就很一方面就是悲，就是讲哎家里没有人管他了嘛，对吧、
1: 嗯、
0: 然后呢一方面暖心呢，就是讲哎这个狗
1: 就会觉得
0: 一条狗一般情况下会活个十几年呗，
1: 对，
0: 虽然他的生命没有人的寿命长，但是嗯他是你人生当中的一小段，但是你却是他人生的全部，
1: 对，
0: 对不对？
1: 哇，你今天真的讲话文绉绉，
0: 这是吧？就是这种感觉，对。
1: 哎，你今天怎么了？
0: 我下午看书了，我这看，哎呦，我的妈，我被累死掉了。
1: 就是因为立秋是吗？
0: 哎，对
1: 对
0: 对，对真是这样的。
1: 你有人 Y 艾特你了，别讲了吕彪，眼泪不争气的又下来了，
0: 对吧？让眼泪来的更猛烈一下吧，我继续讲。你而且就是那个画面捕捉的真好，就那个老太太就是跟他唱那个生日快乐歌，
1: 嗯，
0: 然后那狗望着他的眼神，哎呀

0: 哎呦，你眼中可能就是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当然那个狗的眼中只有你。
1: 嗯，
0: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然后那狗掏出来一瓶娃哈哈纯净水。
1: 太好了，终于这个结局被你给
0: 对吧？
1: 讲的没那么悲了
0: 啊，对。
1: 还好来了一点笑点，嗯，要不然真的我的眼泪也要不争气的流下来了。这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人上了一定的年纪，
0: 嗯，
1: 就是会看到某一些类型的视频啊或者是内容啊就会让你泪目。
0: 对，
1: 什么样的内容会让你就是心里还挺难过的，
0: 包括电影。我跟你讲，以前10年前就哪怕10年前我的感受力没有那么强，就自从当了这个孩子的父亲之后，然后就是变得更加的感性了，就很多东西你会联想到自己，你包括看电影的时候，然后那种代入感，就我真的我不喜欢到电影院看电影，我再讲一遍，就真的到电影院看电影，我搞不懂啊，就是没有那么搞笑的，然后竟然有人拍着大腿在那哈哈哈哈哈哈这样笑，然后
1: 每个人笑点不一样啊。
0: 对，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你从头到尾你要讲话呢？有什么话你不能搞个小酒吧，你慢慢去讲吗？对不对？你慢慢去讲，你不要来呀。因为来到这个地方就是看电影的，你
1: 最好保持安静。
0: 就我前面那一排，然后我已经没有什么精力去就讲，那你好，麻烦您声音小一点，就是你讲也没有用，之前也讲过，就他依然在那地方讲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在那讲。
1: 你怎么看电影的时候竟遇到奇葩？
0: 我可能我是一个奇葩的人吧，对。然后呢，后来就是
1: 你招这些人是吧？
0: 嗯，对，我就是我有招奇葩体质。然后呢，就是我坐在那个地方就啊坐立难安。然后我就坐不下去了，所以我看电影的话是喜欢一个人去看，一个人在家里面看就 OK 了，不要有人打扰我。
1: 电影院当中的哪些不文明行为是你接受不了的？
0: 你们碰到过哪些电影院当中的
1: 不文明行为？
0: 我碰到过，还有我也不知道这个人是干什么工作的，竟然一边看着电影一边拿着对讲机在跟人家讲话。
1: 真的？
0: 动腰动腰，我是动拐就。
1: 哎，他是电影院的这个。
0: 一看就不是，然后看他脸红红的，应该也是喝多了
1: 啊。
0: 对，
1: 那这个样子就很影响观感。
0: 那一刻我就感觉他是不是感觉自己非常的帅？
1: 来，大家也可以留言说一说吧。加群的方式呢，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有朋友说我要请梦竹今天晚上去喝立秋的第一瓶雪花。谢谢您嘞，但是今天真喝不下去了。
0: 昨天刚喝过，就在昨天是吗？
1: 就在昨天。
0: 嗯。
1: 现在还浑身酸呢，算了吧，改天吧。
0: 哎呦，你现在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
1: 嗯，
0: 还记得2年前你18岁。
1: 哎呀，就会觉得啊，气血不足了呢。
0: 对对对，哇，真是衰老真的很快哦。就开始老了，走下坡路了都。
1: 那你看人那个昨天那个新闻当中，那名35，
0: 就开始老了，走下坡路了都。
1: 那你看人那个昨天那个新闻当中，那名35岁的女子，
0: 看上去就是60岁对吧？
1: 一天喝5瓶可乐。整得自己有一60岁的身体，跟一老太太一样。
0: 他真的有些夸张了，讲真的，我以前初中的时候喝可乐是最厉害的时候，我是早上一瓶，中午一瓶，晚上一瓶。
1: 嗯，
0: 哦，一天喝3瓶。
1: 连续喝了多久呢？
0: 我大概喝了有2个星期，胃疼了就没喝了。
1: 哦，
0: 对，
1: 就所以真的是还是不要喝这么多了。
0: 那个时候我看谁过得好，我都酸呐，全是胃酸呐。
1: 有朋友说是不是心理作用，怎么感觉今天傍晚的风都比昨天傍晚要凉快一点呢？
0: 哦，真的假的呀？这么明显呀？
1: 但是我今天也没有觉得很热。
0: 我今天下午出去的时候我感觉，我的妈了，赶快下雨吧。
1: 我不知道是不是今天我冰的喝多了，然后怎么就觉得有点冷啊。
0: 你不是要发烧了吧？好怕，真的。
1: 没事啊，你过2天就要出发了。
0: 啊，我不想带着病出去啊。
1: 哎，
0: 那个前2天，那个我刚好看到思辰，他刚一开口讲话，我的天哪！
1: 好重的鼻音是吗？
0: 我都吓得跑了30多公里，就已经到怀远了。我的妈，这怀远超过了。
1: 就所以
0: 我
1: 就
0: 吓死掉了，我要。

0: 你感冒吗？哦，我都感冒好几天了，我的天。
1: 哎，还好你跟他已经不是一个办公室的了。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嗯。
0: 我都吓死掉了，真的。然后那天那个前天去吃饭，然后碰到另外一位同事，他一上我车，嗓子又哑的，哎呦我的天！
1: 我现在怀疑你身体当中有这个病毒的成分。
0: 哇！
1: 嗯，
0: 你怎么看出来的？
1: 盲猜。
0: 盲
1: 看。
0: 我跟你讲，你盼我一点好吧？
1: 你不要传染我就行了。
0: 你也不要传染我就行。对。
1: 此时此刻关系又不好了，哎，关系又不好。
0: 非常不好。我俩就是毒王一号毒王二号，就每次真是一前一后，要么是他要么是我，更多的是他，对，更多的是他，你自己讲是不是？
1: 好像是的哦，
0: 对吧？
1: 哎呀，我只能这样弱弱的讲一句好像是的哦。
0: 嗯，
1: 来，大家说一说吧，什么样的信号才让你真正感受到秋天来了？是晚风变凉，树叶变黄，还是早晚温差变大了呢？那么没减掉的肥，你会不会因为贴秋膘就光明正大的摆烂呢？
2: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3: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2: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3: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2: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辉区东海大道7100号。
4: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林志颖所唱出的《芹菜》。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李彪。
0: 刚才还在问我说，哎，怎么芹菜了？不是晚秋吗？
1: 对呀、啊，不是讲好给我放晚秋的吗？怎么放芹菜了？然后呢，我们今天说到的是话题呢，是关于秋，然后又说到了在这个天有很多朋友感冒了，对不对？嗯、我想我最近啊。我听力都变好了，我只要听到谁鼻音重，我的妈嘞，我一秒钟都能跑30公里，真是的，我都吓死掉了。
0: 所以有你看我们的听友也是说，最近身边变声的可多了，都吓人，鼻音特别重。
1: 嗯、对，然后那个有朋友说，哎，我前几天也变声了，但是它自动好了。然后后来就有朋友问，哥发烧吗？没有啊，讲嗯，那还好讲。我同事变声了，正在跟我儿子玩，我都有点害怕。哎呀，我讲我们这搞得跟那个丧尸围城一样，那种感觉，只要被咬一口，我们就成丧尸了，对吧？
0: 我还蛮喜欢看丧尸片的，
1: 就那个跑过来，那个动作
0: 很带感。
1: 过来了。
0: 哎，你下次要不然你就演一个这个角色。
1: 加钱，演丧尸的话就是不好演。
0: 我们那些道具还要给你准备一下、嗯、
1: 还要演那个丧尸中枪之后往地上一躺那种感觉。
0: 这个
1: 有朋友发来了最新的路况信息，
0: 淮伟医院南门至淮路这条路8月7号到9号封路时封闭施工哦。这个啊，大伟医院南门就进不去了，有人讲我腰酸几天了，不知道可是阳了。
1: 我跟你讲啊，前天晚上，我晚上睡觉是什么样的状态？每过一个小时我就要醒一次，全身特别疼。
0: 为什么？
1: 酸疼。我也怕呀，因为那天傍晚刚见过死神。
0: 你没有那么快中招。
1: 第二天又见到了
0: 另外一位感冒的人吗？
1: 他讲他莫名其妙嗓子哑了，你想看可吓的。他坐卧舱的。
0: 哎，你说到坐车上这个，好像我们的听友啊也留言说、嗯、他说车上带的同事感冒了，每天都提心吊胆的，怕传染中招。
1: 接下来这一句一定要用蹦蹦话讲。
0: 他还跟我讲他吹空调冻到了，让我放心。
1: 死神讲了一模一样的话。
0: 吹空调冻到了讲的。
1: 讲嗯，就那个空调对着自己吹了，压吹感冒了讲的。
0: 我跟你讲，好多人都是这个样子。
1: 我哪知道他哪个类型的感冒呢？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夏天感冒就特别尴尬。
1: 还有人跟你讲，嗯，天气太热了，我是热感冒。
0: 对。
1: 还有人，你看，再过个把月，马上有人讲，哎呦，你看这个不是春秋这个交接嘛，对，我就有点感冒，对，过两天就好了。你看你有阳了吗？没有。

0: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空调大家不要对着自己直吹，
1: 嗯，
0: 真的这个寒气入体真的很不好的。
1: 对，
0: 有人讲一早起来梧桐树叶掉了一地。
1: 这个画面确实就是秋天了。
0: 嗯，
1: 你秋天的晚上其实更加的明显。
0: 你可以把那个树叶摆摆造型，拍个照片也不错。
1: 对，你要
0: 还很有感觉。
1: 你要是再到那个什么寒山寺那块旅游，你再看一看，哇，远处的寒山寺，月落乌啼霜满天，枪风雨火对愁眠。
0: 今天下午背的真的不少。
1: 姑苏城外寒山寺，对吧？夜半钟声到客船，枫桥夜泊。
0: 你都讲到这里了，我这首晚秋再不放，真的太讲不过去了。
1: 对吧？就赶快安排。

0: 哎呀，听一首歌真的操心死了都。嗯，
1: 对，他刚刚就在跟我复述曾经看那个黄凯芹参加那个节目，
0: 同一首歌，那时候同一首歌走进什么地方，走进什么地方，然后那个我还记得那个画面嘛，当时还真的是就是外面起风了，因为那个同一首歌那个舞台它基本上是属于露天的嘛，然后哎就是吹着风，他穿了一个白色的那个薄的毛衣唱着这首歌，哎呦意境，
1: 他就在那感慨，
0: 对，真帅，我讲
1: 感慨他跟那个谁，
0: 然后当年他要跟周慧敏在一起就好
1: 了，我让你心都操到国外去了，真的是真爱操心，我想你真的是关你什么事啊。

0: 我都急死掉了，你看。
1: 哎，你说到奶茶这件事情啊，就有一个新闻想要分享给大家，就是有一位主人，他就是为了拍摄趣味短视频，就将这个珍珠奶茶倒进狗狗的饮水盆当中，漂浮的珍珠吸引小狗去好奇的去那个舔饮，新奇有趣的画面传播开来，但是不少网友觉得十分好玩，纷纷留言调侃，但是兽医提醒切勿跟风模仿。
0: 嗯，
1: 因为它奶茶的这个含糖分还有咖啡因，珍珠又难以消化，狗狗如果误食的话非常容易引发这个呕吐还有肠道堵塞，那干净的白开水才是宠物的安全饮品，你不要把宠物的健康当作娱乐的素材。
0: 我还听讲那个好像狗是不能够吃巧克力的，
1: 也不能吃葡萄。
0: 哦，
1: 对，
0: 你看有些东西它就 不敢吃，那狗不知道有，对吧？
1: 嗯，
0: 所以你千万不要跟风模仿，跟风模仿之后第二天很可能抖音上面就又要发好多忏悔的，哎呦我不敢模仿的弄走了你看
1: 你还笑，真的是，
0: 真是的，就是你要是跟风模仿的话，我讲真的那就没办法了。
1: 对，不要随意给自己家的宠物对乱喝一些东西，
0: 对吧？
1: 有人讲目前除了朋友圈里发秋天奶茶系列，我还未感觉到一丝丝秋天的感觉。有人讲每人送你奶茶，你就会感觉到一丝丝秋天的凉意了。我让你真伤人哟。
0: 我讲的是那这样的话，那跳过秋天了，直接都冬天了。那个胡先生说，哎呦听孟竹这么一说，我跟狗差不多，奶茶巧克力我都不吃。
1: 葡萄你个吃呢
0: 他也可以不吃的。嗯，
1: 过期小孩说，什么时候温度降到24度以下才叫秋天到了？
0: 那早着嘞。对，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讲立秋，它也没到真正的秋天。
1: 当然没有，所以讲它矛盾呢。
0: 这样的炎热天气还早着嘞。
1: 嗯，但是我真的是不太期盼冬天的到来，我觉得就是真的非常不喜欢那种很冷的感觉。
0: 但你没觉得那大雪上走路的话没有那种韩剧的感觉吗？
1: 我一点都没有。
0: 我爸、
1: 啊、然后我觉得我因为我比较务实了、
0: 啊、
1: 我觉得很影响出行。
0: 哦，对，确实挺影响出行的。
1: 对啊，就哪有现在就是好这个喜欢雪，当然了我仅代表个人观点啊。
0: 嗯，
1: 那些喜欢雪的喜欢就是哦好浪漫
0: 好浪漫，
1: 哎呀怎么样怎么样，可能是因为我们年纪大了吧。
0: 我爸、啊、你还要雪球砸我头，
1: 还是追求务实一点，我就觉得下雪的话影响出行。
0: 你砸干，你用劲砸干，你往我脸上砸，往头上砸哇打在脸上都好开心哦，这是冬天的感觉。
1: 哎，你怎么太骚到了今天，我的天哪。
0: 还有朋友就讲啊，这个葡萄呢，我现在我控糖，所以也不吃，可以少许可以狗，但不是全狗
1: 不是真狗
0: 对对对对，说去医院因为身体不舒服，护士姐姐给我吊水，我都跟她翻脸，不是因为她扎针弄疼我了，是因为我听说吊水里是葡萄糖你跟她讲吊盐水，盐水把你吊成了盐水鸭
1: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立秋，因为今天是立秋的节气嘛，对不对？
0: 嗯。
1: 什么样的信号才让你真正感受到秋天来了？晚风变凉，还是树叶变黄，还是早晚温差变大呢？那么没减掉的肥，你会不会因为贴秋膘就光明正大的摆烂了？就好多人他是会有这种心理的，
0: 嗯，
1: 他就会觉得说，哎，算了吧，马上这个天冷了，我也不需要这个，反正衣服都把自己包裹起来的，谁也不知道我身上有多少肉，
0: 嗯、
1: 啊，那我就尽情的摆烂吧，尽情的吃吧。确实有很多人啊，他在冬天的时候啊就狂吃的，就属于狂吃那种特别没有心理负担的。
0: 我今天发了一下我的血压，

0: 发到那个朋友圈，好多人给我点赞都讲真羡慕。
1: 不高是吧？正常。
0: 我的血压是多少？我看一下啊。
1: 反正我是低血压。
0: 嗯，看得出来。我的血压是，按照我现在体重啊，185斤。
1: 嗯。
0: 我的低压是73，高压是114。
1: 我高压
0: 相当标准。
1: 我高压90多。
0: 我跟你讲，我身边的那个朋友都讲，你天了，就是搞不懂。就我才150-160斤，我高血压了，这家伙180多，满蹦一蹦到900了，到那个叫200了，讲的，没想到他竟然没有高血压，讲的，讲这真是个健康的胖子。
1: 胖子
0: 然后还有人
1: 胖子留言说，
0: 嗯，
1: 满屏朋友圈的奶茶才知道立秋了。
0: 嗯。
1: 好的，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3: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2: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3: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2: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

0: 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1: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2: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3: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1: 医生，
4: 医生，
5: 医生，
4: 医生，
0: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1: 医生，我家孩子下边的牙包着上边的牙了，老人说等换牙就好了，是这样吗？
6: 很多家长都这么说，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7: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口腔颌面外科委员会成员、蚌埠医科大学临床学院教师张文汉。
8: 不少家长发现孩子乳牙出现地包天，也就是下牙包住上牙的情况时，大多抱有侥幸心理，认为只是乳牙发育暂时异常，等孩子换牙后自然会恢复整齐。事实上，这是育牙过程中极为常见的口腔认知误区，如果一味等待观望，往往会错过最佳的矫正时机，给孩子的颌面发育留下不可逆的影响。在医学上，地包天被称为反颌，是儿童高发的牙颌畸形问题，必须重视早期干预。儿童乳牙期反颌的出现大多和先天遗传、口腔不良习惯以及不当喂养方式密切相关，比如长期躺着喝奶，奶瓶角度不当会持续压迫颌骨的发育，另外频繁的咬上唇、习惯性的伸下巴等小动作也会慢慢打乱牙齿咬合的节奏。家长切勿轻信乳牙不用治换牙就好了的说法，乳牙期的反颌不会随换牙自行痊愈，反而会随着孩子生长发育不断加重，抑制上颌骨的正常发育，导致下巴持续前凸，面型凹陷歪斜，形成月亮脸，不仅严重影响面部颜值，还会造成咬合紊乱，降低咀嚼效率，影响营养吸收，同时可能导致发音不清、说话漏分，对孩子容貌和生活都造成双重影响。3到5岁是儿童乳牙反颌干预的黄金时期，这个阶段孩子的颌骨可塑性极强，乳牙牙根尚未吸收，颌骨发育尚未定型，且孩子配合度较好，矫正难度低，见效快，多数换牙仅需佩戴简易的活动矫治器，配合不良习惯的矫正，就可以在短短数月期间见到明显的效果，引导颌骨正常生长。但如果拖延至换牙后再干预，简单的牙性功能性畸形会发展成骨性畸形，只能通过复杂的固定正畸甚至正颌手术矫正，不仅治疗周期更长，费用更高，矫正的效果也远不如早期干预理想。那么日常育儿中，家长需要多留意孩子的牙齿咬合状态，及时纠正孩子咬上唇、伸下巴等不良习惯，平躺奶瓶喂养的方式。一旦发现孩子有地包天、咬合异常等情况，切忌消极等待换牙，务必尽早就诊检查，抓住黄金矫正期，帮助孩子拥有整齐牙列和端正的脸型。如果孩子出现地包天的倾向，建议家长及时带孩子到医院口腔专科就诊，医生会通过专业检查评估孩子颌骨发育情况，分析导致反颌的可能原因，并根据孩子的具体年龄和发育阶段制定相应的干预方案。科学的早期干预有助于纠正不良习惯，调整牙齿咬合状态，引导颌面正常发育，从而有效地改善地包天的问题，守护儿童口腔和颌面健康。
7: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9: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10: 我是吕彪，
11: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7: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

0: 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李彪。
0: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依然和各位共同度过哈，也希望你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也来聊一聊吧。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共同说到的是什么样的信号才让你真正感受到秋天来了呢？

0: 的，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护肤品呢，是来自于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这个年头熬夜的朋友应该还比较多，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如果熬夜修护的话呢，您选黑绷带准没错，公认的它是抗老面霜当中的天花板，因为它这个面霜当中呢含有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力拉满，不但可以改善暗沉、皱纹、瑕疵等皮肤的衰老难题，还能够紧致肌肤，抑制黑色素的产生。经常熬夜的话，脸色会发黄，容易长痘、长闭口的朋友也一定要试一下。官方50毫升的要3000多，那100毫升的价格肯定是更高的。但是我们广播有一个七夕的宠粉价，100毫升的老款的黑绷带大罐装，活动价格呢只需要599，而且还给大家送了这个品牌的礼袋，就是如果你自用啊，或者是送长辈、送爱人都拿得出手。
1: 嗯，我们要提醒大家啊，我们刚刚说了这个活动价格只要599，那你要是在购买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的话，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就等于是领张券啊，
0: 嗯，
1: 到手价格就是569块钱，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每件呢都有专属的溯源码，扫码可以查到运输的链路，赠运费险加7天无理由退换。
0: 嗯，
1: 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6来进行抢购。
0: 另外呢，我们在下周三啊将会带大家就是前往大连，我们的大连第二次的旅游活动是安排在12号到16号，一共5天的时间，星期三到星期天啊，就在下周三。所以呢，如果您有这个想法，想要带孩子就是暑假游出去玩几天，或者是带上这个家人，亦或者是跟朋友哈，我们可以到这个大连去转一转，对不对？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大连的5天的行程，我们会去到哪些地方呢？首先第一天，我们这个是在蚌埠藤湖机场出发的，
1: 嗯，
0: 对，然后时间是上午10:10，到达大连呢是12:05，那我们先这个吃个午饭。下午的话就会带大家来到金石滩旅游度假区，和海来一个近距离的接触。同样第一天的时间当中也会打卡一下一帆风顺广场。第二天我们是在旅顺度过的，会去到旅顺口风景区、旅顺博物院景区、中苏友谊塔，还有这个东鸡冠山、太阳沟风景区、潜艇博物馆、越秀庄园、星海广场等等等等。第三天呢，我们是大连环市游，那一定要这个去看一看俄罗斯风情一条街、东方威尼斯水城，还有呢我们就是准备了一个活动，就是帆船出海喂海鸥嘛，
1: 嗯，
0: 以及悬崖上的圣托里尼、棒槌岛、渔人码头，乘坐一下有轨电车，还有私人海滩，这些呢都是会带大家一同前往的。
1: 是的，第四天呢我们会来到的是老虎滩海洋公园，那这个地方呢我们是待一整天，我们会有珊瑚馆，还有那个极地馆、欢乐剧场、海兽馆、鸟语林啊，基本上是天上飞的、地下这个跑的、水里游的啊，都包含了。
0: 小朋友应该会非常喜欢，而且它这个里面有表演，
1: 互动性非常强。
0: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感兴趣，那不妨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啊，去回复一下大连这两个字，会跳出我们客服的微信二维码，如果要报名、要行程、咨询价格等等等等，都可以找一下我们的客服。
1: 按照今天这个时间来算的话，今天就要出机票了啊，今天晚上就要出机票了，所以呢此时此刻如果你正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想带孩子、带老人来一场对你们来说这个时间算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0: 嗯，
1: 对，然后呢抓紧时间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两个汉字就会弹出我们人工客服的微信，有关于行程和价格可以抓紧时间来联系我们的客服，我们也抓紧时间第一时间就会给大家出这个机票。就是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也是最后一次宣传，
0: 嗯，
1: 那接下来的这趟大连之旅，那下个星期开始我们就没有报名了啊，然后末班车抓紧

0: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梦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近日呢，有一张职场的聊天截图在各大社交平台快速发酵。
1: 嗯，
0: 一名员工因为每天卡点下班，被领导在工作群通报批评，还被罚款500块钱。
1: 哦哟！
0: 哎呀，领导处罚员工的理由是，我都还没走，你就先走。面对公开问责，哎呀，这个员工也不怂哦，直接在群内回怼他。
1: 嗯，
0: 提出拿8小时薪资干8小时活是本分，不该用无意义的职场内耗绑架下班时间。
1: 那这个领导的意思就是讲，他晚上1点走，你也得晚上1点走。
0: 对，
1: 你要早于他走，你就违规。
0: 对，所以啊，这个不合理嘛。
1: 对此呢，
0: 对对，
1: 律师告诉记者，卡点下班在法律上完全没错，本身是合法行使劳动权利。其次呢，领导主张的我没走你就不能走没有任何法律依据。领导不下班也不是要求劳动者加班的法定理由，单位据此罚款更无法律依据。如果因此扣发劳动者的工资，劳动者据此提起劳动仲裁诉讼，单位大概率是要返还的。
0: 对，他这个理由也确实是太那个什么了，
1: 会有意思反正。
0: 对，我就觉得不该这个样子啊，对不对？你这讲出去了你也不占理呀。
1: 对，而且人家这个群里面是什么意思哈？我看了一下他群里面发的那个信息，讲的是严重通报批评谁谁谁，每次卡点下班永远第一个走，我都还没走你就先走，严重违反了公司加班规定，这次扣除工资500元，不扣到你肉疼你不长记性，如果下次再出现类似情况，罚款翻倍，每次1000元，讲一点奉献精神没有，群里全体成员引以为戒，讲的
0: 哎，怎么能这个样子啊？
1: 群里155个人。的妈嘞！
0: 就所以我说，我觉得这个员工也还挺厉害的，对吧？
1: 对，
0: 直接也在群里面就开始，哎呀，提出刚刚我们说到的他的这个啊，拿8小时薪资干8小时活，这个是本分。
1: 嗯。
0: 但是他是加班有加班费吗？
1: 你不管加班有没有加班费，
0: 对，
1: 你这花法的就是，哎，
0: 你也不能说人家卡点下班就被罚款，
1: 你这个也是给员工找了一个把柄，哎，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你要口头讲的话，算了，我不叫他了，这真是，哎呦，我讲真的，
0: 不能留下痕迹呀，
1: 就是。
0: 再给大家说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有一些演唱会的票，对吧？因为你没有抢到，于是乎呢你就会去找黄牛买。这广东中山有一位女子因为抢不到演唱会的门票，于是呢她就想到，那我买黄牛票啊。不料黄牛要求先支付票款，并以未备注名字、订单对不上为由，要求该女子再次付款，并且诱导其下载共享屏幕软件，远程操作转走了她25万元。
1: 哦呀，这个女子报警之后呢，民警迅速的追查，发现钱款已经被转入一家冻肉公司账户，就是判断骗子呢想借此洗钱。
0: 嗯，
1: 警方迅速出动，拦截了这一批正在运输途中的冻肉，并且将25万元全部追回。哎呀，追回了哈。
0: 对对，好在是追回了，要不然的话，我的天哪。就关键问题是，我觉得这位女子她没有一点这个防范意识。
1: 嗯。
0: 怎么能够去共享屏幕呢？对吧？
1: 嗯、
0: 这个东西我觉得好像几乎大家都知道吧。这个就是一个骗子行为嘛。
1: 对。
0: 人家远程操作转走了你25万元、嗯、我的天哪。
1: 那个刚才。
0: 怎么能够跟。
1: 上一个新闻，然后我们讲完之后呢，这个有朋友说员工回复的也很硬气啊，你咋不读一下，我们读过了呀。
0: 读了呀，
1: 就是刚开始一说这个新闻的时候就读过了，你再给他读一遍，他想听，来抓紧，他听了感觉解气爽。
0: 拿8小时薪资干8小时活是本分。
1: 我感觉也不够硬气，我讲的呢。
0: 你 应该怎么样才能更硬气一点？怎么了？
1: 你给我等着，我马上到你办公室来。
0: 我要当面找你理论理论这个事情。
1: 对，今天晚上你准备12点下班哈。谁讲的？就我讲的。
0: 好的，大家呢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啊，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就讲真的，就我感觉那个回的也不够硬气。
0: 怎么管了？你这个事情还没过去。
1: 嗯。
0: 要你的话，你怎么讲？
1: 我暂时没想好。
0: 不是要你的话，你会讲，你肯定会讲啊，收到。
1: 这也不是我呀。
0: 你会？
1: 我夜里2点在家里面睡觉呢，突然之间跑起来，哎，不是，他有病吧？他这样回。
0: 就所以你会怎么样？
1: 我可能会直接到他办公室去了。
0: 嗯，
1: 对，
0: 就觉得他是不合理的。
1: 对，
0: 肯定这个是不合理的。
1: 你可以怎么讲我都行，但是。我不要面子的呀，你在群里面这样讲我。这个不会发生在我们单位。
0: 对，
1: 我们单位领导特别有素质。
0: 对
1: 对、啊、
0: 但是你看人家就是已经，那你下班设置了这个下班时间，
1: 第一个
0: 人家也没有早退。
1: 首先第一个，这个估计公司比较多一点这样的情况，就发这个文字，就首先第一个就没有任何内涵，还容易被人家抓住这个把柄。对呀、啊、没有脑子。对不对？
0: 你干嘛又要做教人家做事了？
1: 不就感觉这句话发的真是完全没有水准。什么叫你不走人家就不能走？
0: 对，
1: 你是谁呀、啊、你？
0: 对，那怎么就这句话不讲，
1: 对吧？
0: 不讲反而还好一点。
1: 人家讲的就是人家一天干多长时间就多长时间。
0: 对，
1: 没有错呀，对不对、嗯、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的，如果讲要需要加班的话，这也是提前会通知你的，也不是讲天天加班，
0: 对，
1: 对不对？
0: 好的，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3: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2: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3: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7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2: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

0: 这个156号信息源留言说，红旗一路不敢走了，宋小巷堵死了。
1: 刚才啊，这个我们节目当中提到了那个什么员工因为卡点下班被罚500块钱这个新闻，然后呢，就有朋友一直在追问，讲台，哎，你那个没有读全。我跟你讲，我找了一下这个员工回对啊，这个领导的完完全全的一个内容，
0: 还蛮解气的。
1: 哦，读出来的时候感觉哦，气势恢宏啊，就是确实不能断章取义，就读那两句，感觉好像是
0: 不够有气势。
1: 对。他讲很荣幸能被大领导在群里点名，我简单说两句，我拿8小时薪资干8小时活是本分，别拿您的无效内耗绑架我的下班时间，迟到1分钟扣80块讲规矩，无偿加班不提报酬讲奉献，我不加班是违反了哪条劳动法，麻烦指明一下，您自愿耗到几点是您的选择，凭什么要求我陪着耗，我是行政部的人吗？熬时长纯粹自我感动是表演，保安天天守到最晚，也没见您让领导分点股份给他，与其搞这种形式主义压榨员工，不如先把按劳复仇的规矩拎清楚，我不会加班的，你罚我款试试，我给您您也未必敢要，您要是看不惯我就开除我，开不了就忍忍。后面又补充了一句，别下次翻倍了，这次我就转1000给你，你敢不敢领吗？别讲，这讲的有理有据的。
0: 这个吕彪看完这个完整的这个记录之后，不行，我一定要在节目里面讲一下，过瘾。
1: 哎，你看人家讲的评论区就讲了，在职场可能当他是刺头，但是从他这段话的内容可以看出，他有领导力，勇敢，聪明，有逻辑，能看透本质，懂得从骑者转变身份为执骑者，从棋子变成下棋的人了呗。

0: 哎呀，这个评论区真的好精彩，有人还给他支招，就让他给领导这样回：你还没走，是工作还没有完成吗？那工作效率有点低呀、啊，下次注意哦。
1: 要罚款哦。
0: 还有朋友就讲，哎呀，我先收藏一下，省得以后找不到模板。你想的，本来不出名的，现在全网都知道了。还有人说这样一个问题啊，说我们都是要求八点上班，八点到公司，五点下班，也没五点到家呀。
1: 这个讲的没毛病
0: 啊，对。还有人讲，回头上班的时候，老板讲：“哎，我还没来，你们就来了。”

0: 好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次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护肤品呢，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这款面霜它当中含有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力拉满，不但可以改善暗沉、皱纹、瑕疵等皮肤的衰老难题，还能够紧致皮肤，抑制黑色素的产生。经常熬夜脸色发黄，容易长痘长闭口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
1: 嗯，
0: 那官方50毫升的价格呢是3000多，100毫升的价格更高。但是呢，我们广播的七夕宠粉价格，100毫升的老款黑绷带大罐装，活动价格只需要599块钱。而且呢，我们还会送大家品牌礼袋哦，你自用或者是你送爱人、送长辈都能够拿得出手。
1: 是。那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在购买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到手价格569。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每件呢都有专属的溯源码，扫码可以查到运输链路。
0: 嗯
1: 啊，赠运费险加7天无理由退换。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6来进行抢购。
0: 另外呢，我们在下周三的时候呢，将会带大家前往大连，来我们第二次的大连的旅游活动。
1: 嗯，
0: 所以有一些朋友，如果您想要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不妨也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大连之旅啊。8月12号到16号，一共5天的时间。那我们是从蚌埠藤壶机场出发的，
1: 嗯，
0: 时间呢是10:10的飞机，12:05也就到达大连了。然后如果大家感兴趣，想要带孩子、带家人或者是跟朋友一起到大连去转一转，对吧？这个跟海来一个近距离的接触，看一看大连的风景，或者是想要吃一吃海鲜，对不对？不妨都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去回复一下大连这两个字，就会跳出我们客服的微信二维码，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的去咨询他。
1: 今天最后一天出票喽。所以要报名和咨询的朋友请抓紧时间。
0: 嗯，好的，时间是傍晚的6:50，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咱们就下周一再见喽，
1: 拜拜。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

就有朋友拍照片发到我们微信群，车外温度呢是达到了39度。他说呢，他当时呢是在阴凉地啊，是有阴凉的地方。他说他在等信号的时候，如果要是太阳直射的话，他看他车里的温度计显示，室外温度甚至已经是达到了40度。气象台今天上午8:58发布的橙色预警信号，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9度以上，也就是说呢，现在如果要是在室外的话呢，可能是39度，可能是40度，甚至有可能会达。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不少电动汽车车主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车上的动力电池衰减状态如何？电池到底还能用多久？
1: 日前，电动汽车动力电池耐久性国家标准实施，参照这一标准，消费者就可以清楚了解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状态究竟如何。
4: 动力电池是电动汽车的核心部件，其耐久性直接影响车辆使用体验、售后保障、二手流通乃至回收利用。电动汽车电池耐久性推荐性国家标准主要涵盖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耐久性限值设定等内容。
5: 标准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规范了电池可用能量状态。简单来说，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就是当前电池实际可用能量与新车电池可用能量的比值。电池可用能量状态数值越高，说明电池可用能量越足。
4: 专家表示，标准要求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可以车载显示，对其显示精度有严格要求。
6: 好的，这就是我们说到的车载电池耐久性的一个新国标啊。当然它有几个点啊特别值得关注。第一个呢，就是不仅仅是纯电动汽车啊，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呢也要执行同样的标准。但是呢它的这个实施对象是7月1号起新申报批准的车型是必须执行。此前已经获批的车型呢它是有一个过渡期。当然呢它也结束了车企就是有垄断解释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现在是支持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并且的维权。因为呢很多车企刚刚也说了，他在宣传销售的过程当中他有这样的一些宣传啊，对吧，我低于多少的时候我给你换电池，对吧，或者说我达了多少万公里的时候我还能保证它多少的续航能力，简单这么理解就可以了，就是续航能力的问题。嘚吧嘚吧嘚说他的这电车啊现在开空调也只能打个五折，他的这个车辆的续航能力呢是420，打五折的话呢也就是跑200公里刚刚露头。但是他的车辆的公里数是达到多少呢？达到20万公里啊，还要多啊，达到20万公里还要多。他这个品牌呢确实比较小众，叫凯翼，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牌子电动车啊，叫凯翼，是奇瑞和宜宾国资委一起做的一个品牌，是宜宾当地的出租车。他说呢当时车辆的这个是有质保的电池啊，6年40万公里写到合同里的，达不到标准达不到七折的话厂家可以更换的。他说呢他就准备等天凉快一些的时候呢测一下现在呢还有多少电量，该索赔要索赔。是这样的，就是你现在不能简单的靠续航来去测它车辆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电池可用能量的一个状态。对，为什么呢？车你的电车使用电能不仅仅是动力，对吧，包括你的空调你其他的一些设备的使用，现在呢车辆包括呢在这个天热的情况下如果说达到一定温度的话它还要给电池降温，对吧，它要给电池降温，包括呢在冬天的时候它还要给电池加热，这可能都是需要消耗电能的。所以呢你不能简单的去看说我之前的这个续航是420，厂家标的420，我现在跑个210，那就说明我的这个车辆的能量状态只有50%了，不是这么去理解。因为你车辆用电的不仅仅是提供动能的，你还要提供其他的一些能量的消耗。所以怎么办呢？我建议你去到第三方检测机构去查，比如说我刚刚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叫乐爱啊，叫乐爱查车，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乐爱查车，它是一个小程序，你打开这个小程序之后呢输入你的车架号，这样的话呢它会给你的车辆的电池相应的一些评估。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现在很多车辆可以直接在车上查，都可以，只要是新车应该都可以啊，只要是大品

0: 车子，基本上都没有问题。你直接查设置、电池、健康状态。如果你不相信主机厂的数据的话呢，就是我刚刚说的，找第三方的检测机构，不是说我必须要去到现场。现在这些都是数据，不是说我必须要去实车去测，不需要。你直接输入相关的信息，你的车辆充放多少电，健康状态是多少，包括我们刚刚说的 SOCE 就是可用能量，它的一个占比可以直接查啊。这位朋友你可以尝试一下啊。包括把脉也发了信息，他说应该发布一个国标的 APP 能自己测，目前我还真的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国标的 APP， 稍后我来问一下吧。他说呢，去 4S 店测试 82% 和 80%， 他说我们知道哪个信息是准确的吗？像刚刚有朋友说的，你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对吧？潘先生说啊，以后针对新能源电池的事情呢是越来越多，因为电池是大头，什么针刺不燃烧啊、磕碰不爆炸啊、电池税啊，电池税好像跟我们没有直接关系啊，包括电池保险啊、租电池啊、换电池啊，他觉得问题会很多。是这样的，主要看你用车场景，你像私家车可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啊，我直接自己在家充电嘛。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关于电池耐久性的国家标准，我们继续了解一下。
1: 车载显示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具体精度是如何规定的，又如何验证其？
0: 然后呢，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人性化一点吧，就是基本上是你的车辆在通过路口中心点以后，它才算是你闯红灯。其实根据公安部所发布的这样的一个通用技术条件标准，它只要有三张照片，就第一张照片是在红灯亮起的时候，你的车辆是停在停止线以内啊，红灯亮起，车辆停在停止线以内，这是第一张照片。第二张照片呢，是当红灯亮起的时候，你车辆越过了停止线。第三张照片呢，就是只要和第二张照片相比，它发生了位移，也就是说你有继续移动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就可以确定你闯红灯这样的一个交通违法行为。并不是大家所理解的，就必须我通过路口你才能算我是闯红灯，其实不需要这张照片也可以判定你闯红灯这样的一个交通违法。但是呢，第一张照片很重要啊，就是在红灯亮起的时候，你的车是在停止线以内，这个证据也很重要。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呢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将会呢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你要等着，堵车你要忍着，走走停停别不开心，984要听着，违停罚单是黄的，头上天空是蓝的，忙忙碌碌开车路上心情必须是好的，红绿灯方向盘，分享你的驾车心情。
1: 与纬四路和纬六路之间，那是不是就是纬五路啊？与纬四路和纬六路之间，那是不是就是纬五路啊？那最起码呢，目前的这个地图上呢是没有这个路，当然呢也查不到路名。
2: 是的，是的，那个红绿灯是应该是今天才撞，但是你才撞，你这个线你就不要画了，还把线画好，画的那么往东，哎呦，我感觉是没弄好。
1: 你有这个灯，有这个停止线，你在这地方呢还必须要停车。纬六路、纬五路，然后呢紧接着就是纬四路，没有多远的路啊，真的没有多远啊。
2: 对，我还纳闷呢，我看这个铁路都封闭了，怎么还在铁路口画一个停止线呢？那这我看不懂，我那过去过了我才发现，我哎，这个红绿灯怎么这样的？哎，我也醉了。应该是没弄好。
1: 问题是什么呢？你的到底是不是要形成一个路口？如果说呢，你只是又进又出的话，那完全没有必要来设置信号灯，对不对？像解放路和哪个路来着？有几条路，对吧？最起码有两条路，它都是又进又出的这个路口。你可以不设置斑马线啊，因为呢，纬六路也好，纬四路也好，其实已经很近了。我觉得是不是真的有设置信号灯的必要啊？
3: 他那线直接画到铁路口跟前了，铁路口跟前旁边那个还有个栅栏窗子，也不知道那红绿灯撞的意义是什么。
1: 你看这位朋友也提出了异议啊，我不知道红绿灯撞的意义是什么啊，因为什么呢？他是被这个栅栏，好像地上也有标线吧，就严格意义上来说呢，你是不能左进不能左出的，你必须是右进右出，至少按照现在的这边的设置来看的话呢，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有必要安装信号灯吗？
3: 那个就是那个铁路西边它那个新开条道口子，那线要么画错了哟。啊，这例子我说给我50米干个红绿灯，完弄那个一点信一点都没。
1: 好，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信号灯？这个信号灯呢是在原蚌埠日报社，应该是在东侧吧。这边形成的一个路口，而且这个路呢我也不知道路名是什么，是不是就叫纬五路？那接下来纬五路有没有继续向南打通的计划和规划，不太清楚啊。各位，您觉得这个信号设置有必要吗？
4: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现在车外温度40度。刚刚一小时前，我用自来水给前面冲了一下子，降到32度，现在又升到40度了。最高中今天显示最高是41度，车外温度。
6: 实在是太热了，真是骄阳似火啊！刚刚叶先生呢给我们拍了一段视频过来，说呢他现在车内的温度计显示，现在呢车外的温度呢是达到了40度啊！我不知道你在哪里啊。很快就有朋友发信息过来，这是听雨，他车内的温度计显示目前车外的温度呢已经是达到了41度。很难想象像这样的天气车内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刚刚也说到蚌埠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就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提到在未来的24小时，我们蚌埠市的最高温度呢将会上升到37度以上，局部的温度呢可能会达到39度以上。我不知道明天天气情况怎么样啊，会不会还会持续这样的一个高温酷热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状态。刚刚也说了，每天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是阳光最强烈的时候，大家尽量待在家里，尽量不要外出。我相信现在路上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人，除非呢就是你必须要在户外工作的，要不呢就是补课的孩子和送孩子的家长啊。哦，还有特别提醒一下，一定要及时补水啊！像这样的一个高温环境之下，每小时大概要喝200到300毫升的水，每小时。要喝200到300毫升的水。节目开始呢，我们也提到，我们2026一瓶水接力第7季的活动呢，也是正式拉开帷幕了。我们今年呢，第一会点对点去送清凉物资，包括呢防暑的一些用品，同时呢也会在市区设置清凉点啊。我们这个清凉点呢，是由农夫山泉专门给我们提供的冰箱。这个还有户外的遮阳伞，当然呢也有爱心商家的支持，因为你冰箱的话必须要接电，必须要有相应的一些场地才可以。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公布发布啊我们清凉点的设置，像我们的的哥啊，我们的的姐，包括我们的网约车，路过清凉点的话呢都可以去取水。还有呢就是我们会有这个路面上的派送啊，像这样路面上的派送呢我们也会提前告知。当然呢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一瓶水接力活动当中来。你可以当我们的志愿者啊，作为我们的志愿者，我们会这个颁发盖有蚌埠市总工会和蚌埠新闻传媒中心大红章的荣誉证书。其实我倒觉得呢算是一份纪念，对，有这样的一个证书呢算是一个纪念。还有呢就是刚才说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志愿者的队伍当中来，就是为我们一线的环卫工人，为我们一线高温下的劳动者去送上一份夏日的清凉。还有呢就是哪怕你只是接力也可以，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进来。怎么参与呢？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回复一瓶水，回复一瓶水3个字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呢扫码就可以进入到我们 H5 的界面。我们 H5 界面有报名成为志愿者，成为我们的清凉点，还有往期的回顾，以及我们活动内容的介绍。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瓶水就可以了。来，一个蚌埠人也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你这是在哪里啊？ 它的温度计显示车外温度甚至是达到43度，这是在我们墓室吗？孙先生说啊，他说车辆移动的过程当中呢，41度，如果要是拿温度计啊放在太阳的下面，放在这个太阳底下，50度都不止。昨天呢，他看到有朋友呢发了一个朋友圈嘛，温度计测最高的温度是多少呢？50度，放在太阳底下是多少度呢？哦，放在太阳底下50度，说已经爆表了。哎，哪天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在这样的一个天气条件之下，比如说我车内的温度是多少，对吧？比如说我是在太阳下暴晒，我车内的温度能够达到多少，包括我车表的温度是多少，我相信大家应该很感兴趣吧。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55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00我们再会了。
4: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万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3: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和你相会在八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我是甘露，问候你在岁月如歌。今天和你见面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林志炫，给你一些不给一些。

这是林志炫的《给你一些不给一些》，这首歌说到的就是人生的一种非常豁达的态度。在生命当中得到一些就一定会失去一些，所以呢有一个词叫做此消彼长。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不同的年纪不同的生命状态当中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也知道这个时期自己生活的重心是什么，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继续和你听曾淑琴《茉莉花的日子》。

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碰到他，你都会觉得自己好紧张。我想这可能是很多人都有的感觉吧。我们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我们担心自己说的话不够动听。其实喜欢和爱都是相互的，情人眼里出西施，而爱人说话的声音最好听。下面的歌我们听许茹芸《好听》。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张宇的一首《用心良苦》。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想很多人心里面都会突然一阵酸涩吧，然后很多的往事和曾经的经历都会涌上心头。歌里面唱，错放你的手，你曾经觉得想要努力去追寻的，努力去守护的感情，那只是你一个人的感觉，而你对于这些所有的付出都成了你禁锢对方的束缚，所以对方才会想要逃，所以你的爱才会错放他的手。很喜欢易舒的一句话，失去的东西其实从来未曾真正属于你，也不必惋惜。当你试着了解对方，也试着让自己释然的时候，我想一切也都可以重新开始。这是万芳，试着了解。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除了爱你还能爱谁，这首歌来自于张雨生的作曲，动力火车的演唱。虽然这位可爱的音乐人离开我们将近30年了，但是他的音乐呢始终没有离开。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依然是来自于张雨生在他生前的最后一张唱片《口是心非》当中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和》。希望这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

张雨生的一首《河》，有的人的一生是条溪流涓涓流淌，有的人的一生呢是条大河湍流不息，也有的人的一生是一片海洋，看似波澜不惊却暗藏着汹涌。我想张雨生在音乐上的创作像是一片海洋，即便他已经离开，依然会让我们在听到他的这些歌曲的时候有着那么多的感动还有感慨。这里是岁月如歌，这个小时的尾声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惠妹重新演唱张雨生的一首《后知后觉》。稍后一个小时回来，好歌继续，我是甘露，待会儿见。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3: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张华坚的一首歌《漂泊的心》停在基隆港。张华坚是一个很喜欢旅行的音乐人，他的很多的音乐作品的创作呢，都是在旅行途中完成的。以前大家可能会在旅行的途中寄一些明信片，而现在呢，我们有了微信之后，大家都会在朋友圈发出他们旅行当中的照片。最近呢，有一个朋友去了湖北宜昌境内的百里荒草原，这片草原有着三峡呼伦贝尔草原的称号。从图片中看啊，真的很美，蓝天白云，青青草地，牛羊成群，真的让人的心都变得雀跃起来。我们时常在问旅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想旅行的意义就是会在以后再想起这趟旅行的时候，你的心里有最美好的时光可以去想念，可以去惦记。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

这是2004年汪峰发行的《飞得更高》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曲目。这一张专辑的发行让汪峰迎来了事业的小高潮，《飞得更高》歌曲在当年的点播量也是一直居高不下的。这个时候的汪峰不再是鲍家乐队时期的鲍家街乐队时期的汪峰了，他剪去了披肩长发，换上了个性十足的短发，以往架在鼻梁上的那副方眼镜也被时下最流行的茶色太阳镜而取代。这一年新的汪峰诞生了，至此之后他的多首经典，像《怒放的生命》《勇敢的心》《当我想你的时候》《春天里的梗》等歌曲陆续诞生。那此刻我们来听陈明重新演唱汪峰的《当我想你的时候》。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古典的爱情因为节奏慢而变得绵长。在舞台剧《贾宝玉》当中啊，林黛玉问贾宝玉说，既然能见面，为什么还要分开？贾宝玉说，因为这样我才能挂念你。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你会求而不得，并且终究要将他永远的放在心里。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我们听周慧敏，从情人变成朋友。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让我欢喜让我忧，来自周华健的演唱。其实当年来自香港地区还有台湾地区的很多歌手啊，他们的代表作呢都是翻唱的作品。刚刚周华健的这首就是翻唱《恰克与飞鸟》的一首歌。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那英也是翻唱《恰克飞鸟》时期的一支作品，《相见不如怀念》。这首歌也是来自于那英自己的填词。

相见不如怀念，那英的演唱。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下面要和你听到这首歌是张信哲的一首《某某某》啊，这首歌可以说是讲暗恋的。暗恋的感觉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冷暖自知，在幻想世界里的爱情和爱人永远是美的，毫无瑕疵。但是谁说暗恋就都是美好和甜蜜的呢？那些半夜里睡不着，在阳台喝酒吹风的心情是暗恋，那些不能自已，连想念都会变成呼吸的痛也是暗恋，那些看似安静的喜欢一个人，隔千山万水也想念一个人，守着一张合照回忆一个人的感觉也是暗恋的滋味。我想或多或少我们都曾经有过我刚刚描述过的那些暗恋的情感体验吧，其中的美好或者酸涩都是我们人生旅途当中最珍贵的情感体验。

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张国荣的一首《有谁共鸣》，可以说是他音乐生涯当中一首里程碑代表作歌曲，由小美填词，获得1986年十大劲歌金曲奖。在那一年的颁奖典礼上，张国荣曾经说，这首歌很能够表达我入行以来所有的感受，或许在你们的心里，或许在你们的做人处事的方式里，在这首歌里面都可以找到你们的影子。那这首歌的填词部分呢，来自于香港词人小美。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同样是来自于她的填词，由邝美云所演唱的《堆积》。

是小美填词，由邝美云所演唱的一首《堆积情感》。在1993年的时候，小美放弃了移民加拿大的计划，帮助郭富城解决了当时的合约纠纷，成为了郭富城的经纪人，为他的事业打拼护航。之后成立了小美工作室，年底华纳唱片将郭富城签入，在小美的帮助下，郭富城迅速推出了专辑《狂野之城》，从之前外表清爽的青春偶像往狂野动感的风格来转变。那小美跟郭富城呢，也从认识到现在一直都是并肩合作的，亦师亦友的情谊成为了娱乐圈的一段佳话。在我们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呢，和你听到的郭富城所演唱的《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今天就陪你听歌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9: 好视力，
1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你唔可以呃人噶。第一个问题系，我哋识咗几耐啊？咁我哋最中意边首歌呢？你有冇中意我噶？喂，听住啦，而家几多点啊？其实文文佢都好中意你噶。
1: 其实我都好中意你。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7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6: 医生，
0: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

0: 邮政。
1: 医生，我家孩子下边的牙包着上边的牙了，老人说等换牙就好了，是这样吗？
2: 很多家长都这么说，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3: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口腔颌面外科委员会成员、蚌埠医科大学临床学院教师张文汉。
4: 不少家长发现孩子乳牙出现地包天，也就是下牙包住上牙的情况时，大多抱有侥幸心理，认为只是乳牙发育暂时异常，等孩子换牙后自然会恢复整齐。事实上，这是育牙过程中极为常见的口腔认知误区。如果一味等待观望，往往会错过最佳的矫正时机，给孩子的颌面发育留下不可逆的影响。在医学上，地包天被称为反颌，是儿童高发的牙颌畸形问题，必须重视早期干预。儿童乳牙期反颌的出现，大多和先天遗传、口腔不良习惯以及不当喂养方式密切相关。比如长期躺着喝奶，奶瓶角度不当，会持续压迫颌骨的发育。另外，频繁的咬上唇、习惯性的伸下巴等小动作，也会慢慢打乱牙齿咬合的节奏。家长切勿轻信乳牙不用治、换牙就好了的说法。乳牙期的反颌不会随换牙自行痊愈，反而会随着孩子生长发育不断加重，抑制上颌骨的正常发育，导致下巴持续前凸、面型凹陷歪斜，形成月亮脸，不仅严重影响面部颜值，还会造成咬合紊乱，降低咀嚼效率，影响营养吸收，同时可能导致发音不清、说话漏分，对孩子容貌和生活都造成双重影响。3到5岁是儿童乳牙反颌干预的黄金时期，这个阶段孩子的颌骨可塑性极强，乳牙牙根尚未吸收，颌骨发育尚未定型，且孩子配合度较好，矫正难度低，见效快。多数换牙仅需佩戴简易的活动矫治器，配合不良习惯的矫正，就可以在短短数月期间见到明显的效果，引导颌骨正常生长。但如果拖延至换牙后再干预，简单的牙性功能性畸形会发展成骨性畸形，只能通过复杂的固定正畸甚至正颌手术矫正，不仅治疗周期更长，费用更高，矫正的效果也远不如早期干预理想。那么日常育儿中，家长需要多留意孩子的牙齿咬合状态，及时纠正孩子咬上唇、伸下巴等不良习惯，平躺奶瓶喂养的方式。一旦发现孩子有地包天、咬合异常等情况，切忌消极等待换牙，务必尽早就诊检查，抓住黄金矫正期，帮助孩子拥有整齐牙脸和端正的脸型。如果孩子出现地包天的倾向，建议家长及时带孩子到医院口腔专科就诊，医生会通过专业检查评估孩子颌骨发育情况，分析导致反颌的可能原因，并根据孩子的具体年龄和发育阶段制定相应的干预方案。科学的早期干预有助于纠正不良习惯，调整牙齿咬合状态，引导颌面正常发育，从而有效地改善地包天的问题，守护儿童口腔和颌面健康。
3: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5: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3: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5: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7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3: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 3131137。
6: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